0: 好，大王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宽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那代表一下美食推荐官苏苏问候各位早上好了，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啊。
1: 是的，
0: 到了八点档可能有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压车的小情况啊，那各位你在哪里有没有压车，可以在开发上来分享分享。目前我们来看的话，一个是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大学路啊、黄河西路双向、环城路还有这个金凤路、苏堤路啊、黄山大道和汉源大道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小拥堵。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到了八点档的时候呢，咱们来说说省钱这个事儿啊。
1: 来说省钱就是节俭。
0: 对，你看有很多人呢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的呢是开车出门，有人说嘿我省省钱得了，坐地铁。
1: 你说谁呢？因为我们家离台里比较远，我基本上开车的时间啊是在45分钟左右。
0: 是吧？
1: 所以你知道上下来回开车其实对于这个体力消耗挺大的。
0: 是吧？
1: 而且你白天在工作嘛，然后你下了班之后其实很想放松休息一下。于是最近我就选择了地铁出行。虽然说啊他要倒几趟地铁，但是你别说，我自从坐了地铁之后我发现我心情好了很多。
0: 是吗？
1: 真的好了很多。第一呢，就是在这个去地铁站的这个来回的路上，我可以走一走路。
0: 对，动一动。
1: 动一动，觉得这个空气啊也很新鲜。
0: 对啊，
1: 独处的这一段走路的时光，你会觉得特别的放松。
0: 对，一个人嘛，反正。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用开车了。你不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紧张精神去开车。然后你可以坐在地铁上放松一下，闭上眼睛休息啊，或者是说你听听歌呀、对吧？这非常好。
0: 巧了，你说真是的。
1: 巧，而且还有一个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
0: 啊。什么呀？
1: 地铁里有很多吃的。地铁
0: 巧了你说，
1: 你巧了，你说它有好多地铁站它都有那个地铁大食堂。你上下班
0: 对啊，
1: 还能买点菜
0: 给他安排上，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便利店也在地铁里面，
0: 也在地铁里
1: 整两根烤肠。
0: 你说说
1: 这小日子多字儿，
0: 太字儿了。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开车嘛，你想45分钟的这个路程，油钱挺贵吧，咱也不是电车对吧，
0: 油车呀。
1: 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个地铁里面它有这个月卡还是季卡，就那种次的20块钱，50块钱20次，合成一次只要2.5块，来回的话只要5块钱。
0: 你说说哈，
1: 你说说。
0: 哎呦喂，
1: 你看，
0: 我听完这个，我不得不佩服你佳佳。
1: 怎么了？
0: 会过日子。
1: 会过吧？你看这多会过呀！
0: 一看就是一个踏实会过日子的女的。
1: 不要这样讲，省下来的钱可能买衣服了。
0: 买衣服
1: 了。可能买化妆品了。
0: 是。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已经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了？今天咱们相互的来讲一讲自己的一些省钱的小妙招。有的人觉得我现在就是黄金啊，我现在这价格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还不知道买还不买，我把钱就节俭攒在手里面。今天咱们就讲讲怎么把钱攒下来。
1: 好
0: 不好啊？马里奥大叔说，他说的是那个身份证的前六位的照片没找到啊。320381是吧？
1: 320302。
0: 320303。这是咱徐州的这个叫就是身份证的前四位都是一样的。
1: 3203，对，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0: 对，根据每个区啊县会有些区别哈。
1: 对。
0: 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已经节俭到了什么程度？
1: 星空下的朋友说，佳佳来了为什么不出一个美食的话题呢？
0: 你怎么知道？
1: 其实刚才小龙他就是想跟我聊一个美食的话题但是我说每次来人家都聊美食，是不是显得我很贪吃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佳佳是金牛座是吧？
1: 对啊，
0: 是金牛座哈。
1: 土象星座很爱吃，对吃绝对有研究。
0: 金牛座，
1: 但我觉得会不太好啊。
0: 但金牛座跟钱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会比较会省钱啊？
1: 他不是会省钱，他是会理财，他是会想着。
0: 哎呦我。

0: 我错了，
1: 他是会想着我如何能够去赚到更多的钱，
0: 以及省下更多的钱，是吧？
1: 那倒不是，
0: 就是想办法会赚到更多的钱。
1: 我觉得金牛座他不是一个很会省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但是他所谓的这个花钱，他会想我怎么把这个怎么说呢？
0: 花的有性价比。
1: 就他的花钱的点，全是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就我喜欢这个事情，哪怕我现在兜里没钱，那我要借钱去买。他属于是这种。所以他可能在某些不起眼的地方呢，他会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个钱省下来了。但是他会把这个钱花在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上，哪怕是入不敷出。
0: 入不敷出，
1: 对
0: 啊，但是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一定会买。
1: 对，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也会比较想我怎么样能生财
0: 就是怎么能赚更多的钱，
1: 对，
0: 理财啊，投资什么的，
1: 对，
0: 是吧？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已经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了来看一下，三哥说，以前那些人哈，那是真节俭。那时候也可能是没办法，那是确实没钱，是吧？
1: 对。
0: 他你要说让我现在去看看身边人说节俭的人，我说实话还真不多。真节俭人那还真不多。
1: 是吧？
0: 是吧？一般人还想不到说谁节俭啊，用这两个字儿，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传统美德吧，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的去浪费一些东西，对吧？
0: 来看一下这个老师，他说现在已经开始在家做早饭了。就比方说你做早饭的那点东西哈，成本可能也就3-4块钱。但我吃个早饭也就几块钱呢。
1: 那也是因为你在食堂吃。食堂相对外面的价格就会优惠一些嘛。
0: 是吧？也就几块钱。在家里面吃早饭了。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啊？或者说你自己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咱们相互分享分享，好不好？
1: Uncle87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经常找我们几个好朋友蹭饭
0: 啊，
1: 口口声声就说，哎呀，你看我这囊中羞涩，没有钱了，
0: 没钱，
1: 然后省下来的钱就去买了套房
0: 啊。
1: 我们现在已经不理他了，
0: 真是，好家伙啊！天天口口声声没钱没钱，哥几个请吃饭，是吧？一到吃饭的时候，吃完饭挺积极的，吃完饭结账就。不积极了，
1: 对，你看这确实，就朋友之间，我觉得还是要不能太小气，
0: 偷摸买套房，
1: 对，
0: 省不少钱啊，他这个三哥说我就蛮节俭的，他说我从来没主动花过钱，哥你花钱都被迫的，
1: 买吃的呀，买衣服啥的，
0: 啊，
1: 他都不是主动去买
0: 啊，家里剩菜剩饭啥的都是我吃，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三哥说的这种是大部分男性在家庭角色当中承担的一种
0: 角色，是吧？
1: 角色
0: 就不主动花钱，
1: 男性朋友可能真的不太会去主动花钱，说我怎么去打扮自己啊，我要给自己买什么东西，他可能偶尔会有一个兴趣爱好，买一个大件，那一般的生活上的这些东西他好像都不太会去主动买，你会吗？
0: 哎，你给我问住了。
1: 就你会经常给自己添置一些衣服啊、配件之类的吗？
0: 你可以这样想，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哈，你看到所有
1: 的
0: 衣服，所有的啊，对，每。
1: 所以你看，大部分的男性，我觉得男性朋友们
0: 啊，
1: 基本上都是不太会去主动在这方面，对吧？
0: 主要是家庭地位高的都没办法，这种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过太多了，
1: 是吧？
0: 过太多了。
1: 家
0: 庭地位太高，一回家一
1: 对，那高到就是说了一个需求，可能半天没人理。
0: 但普通的你不用管。
1: 对，基本上好多都是这样的。
0: 主要是我也管不明白。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子？已经节俭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啊？杨洋说：“你知道吧？你知道我有多节俭吗？
1: 怎么节俭法？
0: 我12年了，没换过老公。”开玩笑呢，
1: 这节俭程度有的一比啊！
0: 我一时之间分不清你俩到底谁节俭。没换对象，你知道吧？
1: 你这换一个成本老高了。
0: 你这秀恩爱呢，这是真是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
1: 喵喵喵
0: 啊！
1: 他说我本来想着说是提公积金换新手机，
0: 提了公积金了。
1: 结果这个钱到手就开始犹豫了。
0: 呦喂，一手机现在也得万八千的哈。
1: 就是你一旦犹豫了
0: 啊，
1: 你可能就思考的会多了。
0: 对，钱到手，哎呦喂，买还是不买呢？这是来看一下土泡泡的沙发说，佳龙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们一提到什么媳妇儿啊，什么爱人啊，
1: 什么啥的
0: 啊，我好像就是我跟我夫人之间哈，我们到现在都彼此没有一个什么亲密的昵称什么的。

0: 我觉得
1: 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可能叫个宝宝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不过换一种方式
1: 啊，
0: 我不太建议大家叫另一半为宝宝。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一旦啊叫了对方这个称呼，你就要把对方当成宝宝一样来哄，就长此以往下去，你真的会很累。
1: 对，因为他会自动带入宝宝这个人设，
0: 对
1: 吧？
0: 宝宝，宝宝，对吧？你肯定会有这种，哎，你得想哄他，照顾他。
1: 对啊。
0: 所以我建议大家
1: 怎么着啊？
0: 你们就应该把对方的昵称改成什么呢？他的手机尾号的后四位，这样就会有一种对方必须绝对服从你的感觉。比如说啊，你看另外一半啊，宝宝你下班啦
1: 啊，
0: 哎，你换成手机后四位
1: 啊，
0: 3077
1: 啊，
0: 到了吗？
1: 到。
0: 哎，这种感觉会非常好。
1: 啊、对，我怎么感觉我是进哪？我是进去了，反正。啊，
0: 哎，你们试一下
1: 啊，
0: 这样长期以来你不会累。
1: 对，
0: 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1: 对，婚姻这事儿我是进去了，反正啊，围城我是进去了，朋友们啊。
0: 哎，不过刚才那个星光下的朋友，他说想聊一个美食的话题，然后小龙说想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零食，他俩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有一些东西想和各位分享。
1: 这些东西首先你得保证既是美食话题
0: 啊，
1: 还不能太贵，又是节俭话题哈。
0: 那这可能很难，很难两全，
1: 是吧？
0: 你想好吃，
1: 最近
0: 还在乎这个？
1: 有分享到有什么好吃的吗？这个
0: 就是最近分享一些小零食嘛，要不然我们下个时段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既然有朋友有这个要求了嘛，对，我们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1: 行，看来最近又囤了不少货，都有点忍不住了，是吧？
0: 那。
1: 都有点忍不住啊。
0: 嗯，
1: 平哥说你要说节俭，好家伙，搁那厕所都不上了，现在
0: 为啥呀？
1: 不能空肚子。
0: 哦，哎呦，少吃点饭，
1: 真是哈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啊？这个是秃子总会发光的。他说：“佳龙啊，
0: 哎，
1: 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人最好是不要放假。”
0: 不要放假
1: 花钱就比较多，
0: 那肯定呀，
1: 是不是啊？有的时候这种就周末的快乐还历历在目，马上也要放这个中秋还有那个国庆假期了，一工作哈，这种紧迫感就特别特别的强，是吧？
0: 为什么幸福
1: 啊
0: 只能像是 480P 一样的氛围感受，
1: 就那种氛围感，
0: 而痛苦
1: 啊
0: 却是 4K 高清呢？
1: 你看这是，还有那个尴尬的那个回忆，它会自带环绕立体声哈。
0: 对，周一确实是会让人有一种窘迫的感觉。
1: 对，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
0: 啊。
1: 来，各位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马上我们也来聊聊那个零食好吃程度 Top 1，好不好？
0: 好嘞。
1: 就哪个零食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最好吃的？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青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建房即将开售。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另外呢，佳佳有点忍不住要分享好吃的了啊！你吃过的美味的零食top 1啊？
1: 对，因为刚才正好星空下的朋友说到
0: 说到吃的，这是啊。
1: 对，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就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你吃过的那些好吃的零食都可以啊。当然也要这个分享一下美食推荐官苏苏问候各位早上好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有几个地方在压车哎。
1: 哦，已经比刚才要多一些了。
0: 对，要多一点啊，各位。8点半正是堵的最高峰的一个时间，一个是北京路由南往北，一个是金凤路由南往北，还有一个是庞家路。
1: 嗯。
0: 哦，这是从这个嘉林路到村民路，我还真不知道这条路啊。
1: 由西向东。
0: 庞家路由西往东。
1: 哎。
0: 还有一个是解放路由北往南。另外呢，还有这个苏堤路由北往南，这些地方在压车。另外，长安大道、这黄河西路、清风路、北京南路这些地方车流量也不少。各位开车的话，慢些，不要着急了啊。咱们就说说看你见过的最节俭的啊，这是就是节俭到什么程度了？
1: 程度对
0: 啊。娃娃说：“我有一个朋友
1: 啊，他有一个朋友，那我们就想想这是谁呢？”他，
0: 你这人不启发，
1: 我没有没有，
0: 人都说是朋友，你启发别人
1: 干嘛？就他朋友，就他朋友，
0: 就他朋友
1: 啊，
0: 他老公，我朋友他老公
1: 啊，
0: 内衣啊、内裤啊、秋裤的数量本身就不多啊
1: 啊，
0: 然后仅存的那几条都是洞，你知道我那朋友啊
1: 啊，
0: 就一气之下全给扔了，
1: 你看这大方，你看，
0: 然后呢就进了一大批新的。然后我朋友啊，
1: 她老公
0: 哎，
1: 还念念叨叨的说
0: 啊，说什么呢？
1: 我就喜欢穿烂了洞的秋裤。
0: 哎，对对对对，都我跟你说啊，佳佳，这是什么？我有一个
1: 朋友，
0: 记住了吗？不要启发别人，知道不？
1: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搞笑
0: 啊！
1: 就是她全给扔了，进了一批新的，
0: 是吧？
1: 就是老公他这个衣服啊，
0: 哎，
1: 就不是说喜欢哪件买哪件，
0: 对，
1: 而是全部都不能穿了之后再进一批新的。
0: 哎，你还别说，我也想不起来我哪件衣服是坏的。
1: 就是你可能在快坏了的时候，你媳妇儿也给你进了一批新的。
0: 哎，对，他扔了，
1: 给你补货了。
0: 他扔了，我可能也不知道，反正
1: 啊
0: 啊。赵才说，我现在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我很认真的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啊，我已经节俭到我已经是不随便的喜欢一个人了。
1: 哟，这啥意思呀？
0: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儿哈，就我发现我的心其实也很值钱，我不能把这个随便给别人。
1: 他这种节俭
0: 啊，
1: 和我们意义上的节俭、
0: 啊、
1: 那还真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嗯，
0: 真不一样。他主要是心上的这种节俭，
1: 心上的值钱，
0: 是吧？心上的值钱，
1: 嗯，
0: 对吧？这就跟家又不一样了。家现在坐地铁，一趟地铁爱上6个，好帅好帅，这个也帅。
1: 还有就是一趟地铁
0: 啊，
1: 可能买的吃的
0: 啊。
1: 比我开车还要多，
0: 是吧？回来以后啊，就是姐夫一看，家说你怎么回来之后笑这么开心？家跟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心满意足吗？心里被填满，胃也被填满的感觉，你懂吗？
1: 你知道地铁那个大包子
0: 啊，
1: 你不要买早晨的小包子
0: 啊。对，咱徐州地铁大包子的吧。
1: 徐州那地铁大包子真不错，但
0: 是
1: 别吃素，咱吃荤的
0: 哦，
1: 荤的香
0: 哦，真香是吧？
1: 对，然后再拎点熟食回家，
0: 对，
1: 再路过711，你再买点零食
0: 哦，
1: 哇，
0: 你看看
1: 这一趟下来，
0: 心满意足，
1: 又锻炼了，
0: 对对对，
1: 还又购物了
0: 啊，
1: 嘴巴也填满了。
0: 你成功安利我以后坐地铁了，反正
1: 真开心
0: 啊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啊？
1: 啊，
0: 然后这个娃娃说，我最喜欢佳佳的美食频道了。
1: 哎呀呀，喜欢是让我们快锁定好了，来吧来吧，
0: 佳佳的美食频道啊。
1: 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近期吃到的好吃的零食。虽然说我们现在呢，就让大家少吃点零食，但偶尔你说难免我能一直不吃嘛，对吧？有的时候呢，有些零食确实一吃了以后，嗯。真好吃哈，
1: 在我这里
0: 啊，
1: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0: 是吧？
1: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减肥事业的人，
0: 哎，
1: 我在挑选零食的时候
0: 哦，
1: 一定是有讲究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零食
0: 啊，
1: 你不用担心，
0: 怎么着？
1: 偶尔解解馋，一定不会让你长胖。
0: 真的啊？
1: 真的。 我是
0: 吃了心里就
1: 那咱多会吃了，
0: 没负担
1: 啊
0: 啊、
1: 哦！这什么菜？
0: 对，他是猜出这是什么菜，这肯定是假青的呀。
1: 真的吗？
0: 是不是啊？
1: 好像
0: 干煸鸭头。
1: 干煸鸭头是不是这道菜？喂，你也很会吃
0: 啊！
1: 但我都没有看出来
0: 假青的那道是不是、啊？
1: 嗯，
0: 我就点开了看一眼啊，没细看啊，朋友们啊。
1: 对，
0: 来，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节俭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哎、
0: 啊？三三七三说，怎么都是我有一个朋友啊？
1: 友
0: 这是？
1: 他说，哎，对、啊、我有个朋友，
0: 是不是都是无中生有啊？
1: 真的是好朋友
0: 啊！真的是朋友。魔卓说，我曾经碰巧坐了一次同事的车
1: 啊，
0: 他说。总是不舍得踩刹车的感觉，说是为了节省。
1: 我说大哥
0: 啊，你是电车啊，大哥。
1: 大哥可能刚换电车，还不太适应。
0: 大哥，你电车有动能回收的，你知道不？啊，
1: 就是你
0: 不舍得踩油门。
1: 你要有些人他开车嘛，就是
0: 啊，
1: 比较享受驾驶的快乐。
0: 哦，
1: 就一旦踩油门会踩得比较猛，对吧？
0: 那就不踩了呗。那就不踩了、啊、
1: 这不就是这位大哥吗？魔卓
0: 啊，
1: 对，
0: 你遇到紧急情况你该踩踩啊，大哥
1: 该踩踩，这钱不能省啊，
0: 啊，
1: 对吧？
0: 那说不能有
1: 一丝犹豫，这钱你要省，这咱得有危险，
0: 哎，
1: 是吧？
0: 真是的啊、嗯、天道酬勤，说秋裤烂了不要扔，你知道吧？
1: 啊，
0: 你得会过日子。我说实话，你们这些人真是不会过日子。
1: 怎么不会过日子、
0: 哦、秋裤烂了坏了就扔掉，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过日子的这些人，你得拿来擦地板呐、啊。擦桌子呀等等，是擦的都实在不能用了你再扔啊。你说你这人你过不过日子的这些人。
1: 我觉得秋裤擦地板可能还行、
0: 啊、
1: 但是擦桌子会、啊、不会有一种天然的味道？
0: 你过不过日子佳佳、啊、
1: 我想过好日子。
0: 啊，那秋裤呢不能随便扔知道吧？
1: 哦，
0: 剪吧剪吧还能成抹布。
1: 哦，是的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哦
1: 啊。
0: 我的大脑也需要吸收一下这件事情啊！
1: 我来看一下交广精神科张主任，
0: 张主任来了，张主任来了，咱们严肃一点啊！
1: 哎，张主任他说什么？他说其实苏总就非常的节俭。
0: 哎呦，你看人主任就是惺惺相惜，人交广精神科张主任跟交通广播苏主任，人家精神上就是看得出来彼此欣赏。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苏姐是在哪个地方比较节俭啊？
0: 对，
1: 她说她之前听苏姐说，
0: 哦，
1: 化妆用散粉，
0: 散粉。
1: 然后她说，你看苏总这么大的女
0: 明
1: 星了，
0: 哎呦喂，
1: 都不买
0: 袋装
1: 的、哦、盒装的精品化妆品，
0: 对，
1: 还在用散成散装的化妆品。
0: 对呀、啊，你说多节俭，用的是散粉。你不知道我姐，你别看这么大女明星，在徐州最著名的首席女主播，是不是？
1: 啊，
0: 完了以后那
1: 都用的是散装的，
0: 那一到了什么雨润啊，七里沟啊，到
1: 那
0: 些
1: 批发一下，
0: 那些散成粉，那看着眼睛都冒光。
1: 那我想知道一下
0: 啊，
1: 你这个散粉它是在哪儿批发的？我也想去批发一点。
0: 你也想批？嗨。这你就得找苏姐了，
1: 是吧？
0: 苏姐这有她自己的门道。
1: 真的吗？
0: 哎，哪家店的那个散粉啊，一称称二斤半。哎，回家之后抹。
1: 我一看，哎呀，掉面缸里了。然后陆大哥接着说， 哎，你怎么今天称那么多面粉？我来蒸俩包子。
0: 啊，真是。你别说他脑袋大、哦。挺像大包。
1: 哦，原来苏姐喜欢用散粉，散称的是吧？
0: 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苏姐她每次节俭到什么程度吧？她主要就是她每次买的面粉她不买多，
1: 她就买。
0: 对，我上回我说姐你好不容易去买次散粉，你不买多点？
1: 买多容易潮。你说这结块的怎么往脸上用？
0: 对，她当时就听啊，弟你不懂啊，早葱啊。家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你怎么能念随便念张主任这种留言？我是跟你说，我就是附和你的啊，今天
1: 你附和我是吧？
0: 啊，
1: 这期我念了，
0: 就附和你的，真是。
1: 我们领导就是特别节俭，
0: 节俭。
1: 我跟你说，节俭的人才能带着员工发大财。
0: 那真是，
1: 是吧？
0: 这种精神在感召我们，真的是。哎呀，真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啊？咱们讲讲身边的那些节俭的人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湘江路到北京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

0: 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西安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筑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4: 筑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筑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筑残热线0516-6756-8603。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

0: 一栋，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一栋。于老宁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另外呢，佳佳有点忍不住要分享好吃的，你吃过的美味零食 Top One 是什么，好不好啊？
1: 好，我们两个话题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啊。
0: 对，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就是有的朋友啊，就说到这个节俭这个事儿啊，老骚屋说以前看过一个节目，好像是孟非主持的吧，四大名著有一个叫九总的就很节俭，他也不能算叫节俭了，就已经是抠门那种程度了
1: 啊，
0: 就上厕所都得憋到公司上，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工作时间嘛，
2: 省水
0: 啊，省水。
1: 其实我觉得节俭和抠门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0: 哦，不一样是吧？
1: 太不一样了。节俭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浪费，没有必要重复的去买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你这把浪费很多，有很多的剩余。
0: 对，
1: 但是抠门
0: 啊，
1: 那是另一回事儿，
0: 另外一种感觉。真是啊，娃娃说不是我要无中生有啊，是因为我朋友说他要面子，知道吗？
1: 不然丢人。
0: 对呀、没办法，这是啊，要面子啊，要面子啊。
1: 赵工说了
0: 啊，
1: 说你俩别说了，
0: 哎呦，
1: 要不咱给松总捐点款吧，
0: 哎，
1: 别让他再去用那个散称的散粉了。
0: 哎呦喂，他真是不容易。说实话，就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部门主任，他既得有搞钱的本领，又得节省成本，是不是？
1: 再加上又是女明星，
0: 对，
1: 这个日常打扮也少不了。
0: 哎，对呀。你看这个完了以后就是
1: 都不容易啊，
0: 散粉得用着吧，
1: 啊，
0: 散粉得用，得用一点。上回那个就是出门了以后
1: 怎么啦，
0: 出门以后到那个森林里边，
1: 到森林里边，
0: 对，
1: 干啥去了？
0: 而且你前面没事，你去森林里面二十分钟效应吗？不，我待会儿我看看找什么东西能当口红的吗？
1: 到森林里边去找采点野蘑菇。
0: 后来我姐发明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咬咬嘴唇也能红，
1: 咬牙过
0: 啊，咬牙过，咬嘴唇啊，
1: 气色还好。
0: 说到节俭这个事，赵才说，刚刚我是踩点去打卡了，8:30:26，知道吗？我8:30的时候准时打卡了，可是门禁的时候，我前面同事呢紧紧打不开门禁，给我急的，就是把他往旁边一扒了，我把门禁也打开了，也成功打了卡。省了20块钱，对不对？没扣我钱，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有个问题，我那一扒了，美甲把我同事的手那个手面子刮出一道很长很长的白道子，没办法，我又得给他点杯咖啡赔罪呀，真的。啊。
1: 所以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嘛，就是怎么说呢？别太着急
0: 。
1: 对，
0: 一时之间分不清你到底是
1: 赚了还是折了，
0: 还是折了，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就是已经节俭到什么程度了？
1: 3373他说，我觉得我老爸就很节俭。
0: 是吗？
1: 就比如说打电话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
0: 哦，
1: 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0: 啊，
1: 你想多聊一句发现耶，对方已经挂断了。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真的是老爸就不想多说话，
0: 是吧？
1: 不想和你多说话。
0: 而且老辈人，你知道有我跟我妈打电话啊，
1: 就是有事说事，
0: 他永远挂得比我快。
1: 对
0: 你比方说，
1: 而且我妈还有一个习惯
0: 啊，
1: 就是她挂电话的同时
0: 啊，
1: 她要跟她旁边人讲话
0: 哦，
1: 然后她讲的第一句话我永远能听得见
0: 啊，是什么？
1: 比如说
0: 啊，
1: 我跟我妈说我今天要回家吃饭
0: 哦，
1: 她就会挂电话的同时就会说跟我爸说，哎，她说她今天要回家吃饭，嘣挂了，就她总会把你说的话说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还让你能听得到，
0: 还能听得到，
1: 对，
0: 哦，明白了，挺有场景感的，
1: 对吧？
0: 挺有场景感的这事啊，
1: 然后你以为她还在跟你讲，其实已经挂断了，
0: 对，哎，有时候可能就是父母那一辈人就是说话就是
1: 比较
0: 就
1: 简单一些，直接。
0: 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喂。我车坏了，给我叫个拖车。我说哦，行，我马上给你叫个拖车。我想问问他在哪儿。
1: 阿姨挂了。
0: 挂了。我发微信，他给我发了导航位置。啊，天天说我用小本本记下来了。在9月22号8:30左右，小龙说苏总头大脸白。
1: 粉多
0: 啊，苏总
1: 像包子，
0: 像包子。
1: 哎，不仅这个时候，
0: 我只是附和。
1: 我跟你说，在8:44的时候，他还说苏总咬破了嘴唇当口红呢。都是他说的，你记住了啊。
0: 我就是附和一下啊。老骚屋说，我同事推荐了一个叫白根柱的吊瓜子，你们尝尝看。
1: 哦，
0: 真香，嗑了停不下来的嘴。
1: 白根柱、
0: 吊瓜子。
1: 嗯。
0: 哦，我回去尝尝看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对、啊、打打牙祭的一些小零食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
1: 对, 对。
0: 今天咱们一个说的是就是那个你最节俭的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啊、哦、来看一下这个一生所爱说最节俭的人啊就是我媳妇儿要买票去音乐节。我说最近1233人送票你坚持听收音机中到票我陪你去咱不就省钱了吗哎，媳妇儿不光自己听节目，又拉她闺蜜一起听，说这样概率大一点。
1: 太节俭了，
0: 太节俭了。
1: 其实吧，我参与这个话题就想得奖两张票
0: 啊、哦！真是啊，啊，
1: 听出来了。
0: 我看一下，他都这样了，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哦，这是个收音机吗？
0: 这是个收音机啊！
1: 啊
0: 啊！你用这个听收音机啊？
1: 是这个吗？是不是？
0: 哦，用这个还可以去音乐节？
1: 音乐节
0: 哦。
1: 哦，你看看，
0: 好家伙，真是。骑自行车去音乐节，该省省，该花花，
1: 真是不容易啊！
0: 哦，那是个那是个什么？
1: 那是个音响吗？
0: 那是个音响吗？应该
1: 是。
0: 是
1: 不是音响？
0: 真是啊，
1: 有点像啊！
0: 啊、哦，
1: 都已经烂成那样了。
0: 哦，对对对，但是这心是成的，反正是啊。
1: 嗯, 嗯
0: 来，各位，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另外呢，佳佳忍不住是有点分享好吃的了。你吃过的美味零食 Top One 是哪一个？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庆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见过的最节俭的人是什么呀？另外，佳佳忍不住要分享吃的，你吃过的美味零食 Top One 是什么啊？魔咒说，说到吃的话，我要推荐各种各样好吃的肠
1: 哦，
0: 火腿肠啊、腊肠啊、猪大肠啊、羊盘肠啊，这个
1: 就他很喜欢吃肠。
0: 哎
1: 哎，肠确实很好吃，
0: 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肠这是啊。行啊，那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时间段回来的话，主要是给各位来抽抽那个奖品了。
1: 奖品了，对对对。
0: 啊、来，我们看看今天在我们的那个抽奖池当中，有哪两位朋友能够中奖？一个是来自开发，一个来自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1: 来，让我们的这个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霞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

0: 真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较为受害，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的新东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0: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0: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1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0: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关注一下有听友咨询的一些问题。这朋友想问一下张警官，说申请保留原号码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那如果咱们想要保留车辆的后边号码，需要呢就你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要一年以上。那么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以后两年内来提出申请，那么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全部处理完毕。那么在保留时限内又在两年内呢，车主可以在办理新购车辆包括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现场登记的业务，这个时候呢向窗口处理人员你可以说我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那么车主的身份信息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手续、变更登记。
0: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因为涉酒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多久才能重新学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5条有规定，那么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那么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报考驾驶证呢？
1: 那么对于听力的要求呢，在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有个规定，就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那么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也就是 C1 和 C2 准驾车型。那么个人你是否达到听力标准，应该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为准。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是2019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了，那现在呢 C1 已经是考完了，想问一下现在能申请一下 A 类的这个准驾车型吗？
1: 那目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8条呢它是有规定的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那么其中一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人员伤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有吸食、注射毒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是有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呢，就是驾驶机动车有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呢，就是被吊销或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是死亡的。那如果你有下列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之一，都是不能够再申请 IB 类驾证了。
0: 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的说，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号牌号码是不是可以一块买卖呢？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机动车可以交易可以买卖，但是机动车号牌只能由你原车主来进行使用，不能够买卖。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聊了就你原车主，你这个车主你原下名下的号牌给你保留，你使用满一年了可以给你保留2年，但这个号牌只能你自己使用，不能给别人使用。
0: 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那种可以卖吉祥号数字的好的那种号码，这种都是属于一种其实是按照规则来说是不可以的，是吧，张警官？
1: 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都不要相信啊，你挂那个牌也是别人的牌啊，车主也是别人，不可能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了。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要聚焦的是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警示，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今天讲到的呢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么高速公路上呢，小型轿车，那就咱们私家车与重型货车混行是一个常态。那么很多小车驾驶人呢，心里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啊，就觉得这个货车车身虽然大，但是如果我提速快啊，快速的超过去就能够远离危险。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觉着，就是超车的时候紧贴货车的车头加速一把完成超越，节省时间不会有问题。但近期呢，咱们在高速啊就连续处置了多起因为小车盲目超车闯入货车盲区引发了一些惨烈的一些碰撞事故。其中呢发生在高速的啊，我们就要接下来讲这一起啊，这个小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相撞事故，这个警示教育意义呢还是很强的。
0: 刚才张警官屡次提及到货车盲区，那这个货车盲区包括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盲区究竟藏着怎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就为什么看似很正常的超车动作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事故呢？咱们就请张明警官结合一线的事故处置经验和广大的车友们好好来聊一聊。
1: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并不是货车驾驶人他超速啊或疲劳驾驶，也不是说这个车辆刹车失灵了、爆胎了等一些机器故障。那么事故的发生完全就是咱们这个小型轿车私家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的一个缺失，超车的时机判断的错误，以及超车这个操作啊鲁莽急躁所造成的。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25分。那咱们高速指挥中心啊就接到了紧急的报警，就有驾驶员报警称在高速某路段一辆小汽车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过程

0: 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小车被半挂车刮蹭挤压，车辆受损严重，驾乘人员被困，高速主线车道被占用，后方车流呢开始积压。
1: 咱光听张警官这个描述就很揪心啊，高速上你说这小车超越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那一旦被大车刮蹭挤压，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通过这个涉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呢，很多朋友说就很难理解，就这个事儿，其实事发路段它是上午嘛，对吧？九点多，就现在时间差不多，视线良好，路面干燥啊，没有雨雾，半挂车一直在右侧车道的匀速正常行驶啊，小车从左侧车道就上来了，准备超车，哎，结果怎么回事？这个超车过程中突然就发生碰撞了。然后在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还听到这个小车的驾驶人员就惊慌的呼喊，接着就是猛烈剧烈的这种撞击的声响。想问一下张警官，那接到这起紧急的警情之后，咱们高速交警是如何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的呢？
0: 那么接到报警以后呢，路面呢巡逻民警也是火速赶赴了现场，同步联动了120急救、消防救援啊、道路清障、路政养护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到达现场前呢，也是调度了后方的警车、防撞预警车，在事故来车方向做好了一个预警的设防啊，防止二次事故，持续的去鸣笛喊话，提醒后方车辆要减速避让，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咱们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以后呢，就眼前的景象呢还是啊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1: 那现场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
0: 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就我们看到呢，事故发生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重型半挂牵引车就停在了右侧行车道，车身呢比较长，挂车尾部向左侧微微倾斜。那么涉事的这个小型轿车呢，车身左侧与半挂车的右侧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刮蹭挤压，小车右侧它的这个车身啊严重变形，车门呢被挤压卡死了，壁柱呢弯折变形，车顶呢也发生了凹陷，那么前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那么车辆的车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打开了，车内人员呢就被困在了车中，只能依靠破拆工具来进行开展救援。那半挂车的挂车右侧车厢防护栏、轮胎的挡泥板被撞击撕裂啊，那么挂车的侧面也留有长长的一个刮蹭的一个痕迹，一直从挂车的中部延伸到挂车的车尾。那么高速路面上呢也布满了车辆的塑料外壳、金属的一些碎屑，路面上留有长短不一的刹车的一个拖痕。能够判断呢，就小车驾驶人在发现险情以后呢，啊，他也紧急踩下刹车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避规避碰撞的发生了。那么事故呢，就直接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左侧和右侧两条行车道。那么事发时段呢，又正值上午车流高峰，后方车辆快速积压啊，拥堵就绵延了好几公里，对于区域路网啊通行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冲击。那么最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小轿车上面啊，当时是有多名驾乘人员都被困在了车内，急需救援。
1: 那事故现场还是非常惨烈的啊，车辆损毁严重。那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人员伤亡情况，那被困在小轿车里面的驾驶人和乘客，他们的伤情如何呢？
0: 那么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啊，小型汽车的驾驶人陈某，他伤势比较重，被卡在了驾驶位这个位置。消防人员呢，使用破拆工具将人呢最终给救出来了，由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医院呢进行抢救。经过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长期的住院康复治疗。那么轿车后排还有两名乘客也受到了撞击冲击，身体多处骨折、软组织挫伤，一同送往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万幸，这起事故当中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啊，但是基本上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1: 那这个重型半挂车的驾驶人呢，这个大车车身长，事发突然，半挂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0: 那么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呢，全程他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碰撞发生在他这个挂车侧的一个侧面的盲区位置，事发瞬间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车辆发生了刮蹭，直到听见撞击声响，观察后视镜才发现异常啊。那么他这个驾驶人，大货车驾驶人本人是没有受伤的。
1: 那咱们继续来深挖这起重大事故背后的危险根源啊。很多朋友就提出质疑，就是说是不是半挂车突然向左变道才撞上超车的小车呢？啊， 还有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说超车时候看了后视镜，大车也保持直行，那提速超车就不会出事儿。这个盲区到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也有朋友说，高速超车不就是要提速吗？快速从大车旁边开过去，那为什么好好的超车动作就会变成那种刮蹭挤压事故呢？那咱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从这个事故的勘查、案件的复盘的角度，给咱们拆解一下这个事故，理清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
0: 但是咱们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是事故民警也第一时间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提取路面的刹车痕迹、碰撞的接触点，调取全线的一个道路监控，设置两个车辆的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别询问了小车驾驶人以及半挂车驾驶人以及周边的一些目击的驾驶人，深度复盘了整个事故的一个经过，梳理出呢三大核心致命的一个诱因。第一大诱因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盲目进入到货车的盲区位置进行超车。那么很多小汽车驾驶人呢，只知道货车车头前方有盲区，车尾有盲区，却不太清楚呢，就重型半挂车最大的死亡盲区其实就在挂车的右侧。那么一台重型半挂牵引车，它的车头、车尾以及左右两侧都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挂车右侧这个区域，盲区范围可以达到啊数米宽、十几米长。一辆小车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哪怕半挂车驾驶人他反复观察后视镜，这有时候也很难发现旁边的一个小车。有很多车友呢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就认为哎我能看见大车，大车司机就一定能够看见我，那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后视镜啊，尤其是那种大货车、长半挂，它是有一定那个视野死角的，加上它的大车车身、货箱的遮挡啊，只要你小车处在盲区里面，对于这些大车驾驶人来讲，你就相当于是隐身了。那么监控视频就显示啊，事发当日的上午，路面干燥，视线良好，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在右侧车道匀速的正常行驶，没有任何变道的意图。那么小汽车驾驶人陈某从后方驶来，他想要超越这辆半挂车。那么在超越之前呢，陈某没有远距离观察啊，这个判断半挂车的行驶状态，没有预留足够的横向的安全距离，也没有去保持充足的一个纵向的超车空间。他在距离半挂车车身很近的时候才提速向左侧进行超车。那么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半挂车的一个右侧盲区当中啊，就并行了。就在两个车并行的阶段，半挂车车身呢轻微的偏移，小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了刮蹭挤压。那么安全认知存在了一个巨大的盲区，心存侥幸急于超车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嗯，那咱们也替广大车友再问一下啊，不少朋友跑高速经常肯定要超越货车，大家都知道这超车要提速，但很多人觉得哎，我速度只要够快，我一把超过去啊，超过大车我就安全了。那为什么紧贴货车车身并行是高速超车当中非常危险的行为呢？
0: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的啊。那么在高速行驶状态下，重型货车它体型巨大，车流的车辆周边呢会形成一些气流的扰动。那么小车和大车你近距离并行的时候，气流会产生一种吸力，很容易把大车小车呢就向大车车身这个位置去拉扯。那么两车距离越近，吸力效果越明显。可能驾驶人呢，因为他跑高速比较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流的影响。一旦你车辆被气流给带动了，尤其你这个车身又比较小啊，你车身轻微的一个偏移，立刻就会和这个大车发生一个刮蹭。那么同时呢，因为货车车身重、惯性大，哪怕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转向，带来的撞击力量，你这个咱们这个小汽车啊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小车和大车并行的每一秒啊，都是处在极高的风险当中。超车的核心原则不是说我快速提速，而是要缩短并行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搞反了逻辑，就贴着大车慢慢提速，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等于把你自己长时间留在了死亡盲区里面，风险会成倍的加大。那么第二个诱因呢，就是小车驾驶人在超车操作当中存在多重的错误，一系列危险的操作叠加，直接诱发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1: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再详细讲讲这个超越重型货车哪些操作属于致命的错误操作呢？
0: 那我们复盘这起事故呢，就看到了几个典型的

0: 险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近距离开启超车。那么小车驾驶人陈某发现前方半挂车以后呢，没有提前在远距离进行观察，等到距离大车不足100米了，才开始准备去超车，留给自己的超车空间呢，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超车过程啊，横向间距不足，超车时没有和半挂车车身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两个车的车身啊距离太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超车前呢观察不到位，超车前没有仔细观察货车的车头，它的车轮动向，没有留意货车的转向灯，也没有去预判车辆是否有变道避让这个障碍物的可能。很多车友朋友们呢，就超车只看自己前方的路况，就忽略了货车的动向。那么第四呢，就是超车完成以后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拉开距离就急于向右变更车道，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致命操作。很多小车超过大车车头以后立刻向右打方向变回原车道，那么此时车尾你还没有完全脱离货车的一个盲区，极易被货车给刮蹭到。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小车还没有完成超越就已经进入到盲区并行的状态，那么多重错误的一个叠加碰撞呢就在所难免。那么第三个诱因呢，就是驾驶人没有履行依法履行安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高速公路超越大型车辆仔细观察确认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每一名咱们驾驶人的一个法定义务。同时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示意，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在事故调查结束以后呢，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小车驾驶人陈某驾车行经高速公路，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过程当中，观察疏忽，未确认充足的安全距离，长时间进入货车盲区与大车并行，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一个直接全部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王某正常行驶，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所以说简单来讲呢，这起事故的所有损失包括小汽车的维修费，就半挂车的车辆以及货损的维修费，道路设施的赔偿费用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全部的经济损失都需要由这个小汽车，也就是私家车驾驶人陈某自行承担。那么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对陈某违法超车、未确保安全距离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后果，驾驶人还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罪责。
1: 那今天咱们说这起小车跟半挂车的盲区碰撞案例啊，教训惨痛，责任认定结果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高速混行的时候啊，大车盲区它看不见，危险，所以就在咫尺之间。那张警官，如果咱们开车在高速上的话，需要超越重型货车啊，可以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正确操作，规避这类盲区碰撞事故。
0: 那第一点，超车一定要必须要确保安全。你在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一个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尤其像在一些前车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或者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或者是行经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以及咱们市区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等一些没有超车条件的，是不能够超车的第二呢，就是咱们超车必须要遵守法定的操作流程，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变换使用灯光或者是鸣喇叭，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咱们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么第三呢，在恶劣环境车流环境下呢，严禁强行超车，千万不要去盲目自信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呢，也给大家咱们再提个醒咱们在高速与大车混行有8条 安全铁律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提前预判路况；第二呢，拒绝近距离的一个并行；第三，咱们要规范超车的动作啊。那么第四呢，超车完成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余量；第五，咱们要远离货车的高危盲区，尽量不要在大车右侧长时间并行啊。那么第六呢，谨慎防范货车的风险啊，远离它；第七，遇到故障事故牢记避险的原则，切记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最后呢，以及要注意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去开斗气车，记住宁慢三分不抢一秒。
1: 嗯，好，那张警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讲解啊，重型货车的盲区是很隐蔽的，所以高速超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躁和冒险。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然说话。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进门先微笑，主动轻声问好，第一印象直接加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进入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啊，说到的是一起极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伤人的事故啊。深夜高速路况良好，视线呢也正常，车流不多，本来应该是最平稳最安全的通行时段，但是呢有一辆小轿车高速疾驰，毫不减速，径直追尾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全程没有刹车，没有避让，也没有预判。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那这起事故的视频呢，我看完之后也是说，这看着就是完全是这个驾驶人睁着眼睛在闯祸啊。深夜车少路宽，前车就在视野正前方，那怎么后车就丝毫没有反应，完全不避险，直接全速撞上去呢？他是这个分心玩手机了，还是疲劳犯困了，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张警官。
0: 好的，那么咱们就带大家呢来完整的还原这一起典型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一次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的凌晨12点零时48分。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呢，虽然是深夜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路段呢照明设施完好啊，路面也很平整干燥，道路标线也很清晰，视线呢是良好的，夜间呢也没有雨，也没有雾，没有风，那么整体通行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凌晨车流量呢也比较稀疏，不存在车流大。

0: 拥堵，那么视线遮挡等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咱们驾驶人专注驾驶，保持一个车速车距，完全可以安全平稳的通行。但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路况条件下，一起本应该可以100%避免的追尾事故骤然就发生了。那么从高速全程的监控以及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事发前前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中间车道正常匀速行驶，车速稳定，车道居中，行驶平稳，没有超速，没有低速，也没有变道，也没有急刹，也没有随意的去加塞，那么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通法行为，属于完全合规正常的安全驾驶状态。而后方这个涉事的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呢，就非常的异常，车辆在高速快速的逼近前车，全程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也没有任何一些制动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车头呢是正对着前车车尾，径直高速冲撞，最终呢发生猛烈直接零距离的严重的追尾交通事故。
1: 嗯，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前车就在正前方，视野开阔，清清楚楚的，深夜呢路面干净，没有干扰，正常驾驶人很远就能发现前方的车辆，提前减速避险。那这台车完全没有反应，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驾驶人到底怎么了，是睡着了吗？
0: 没错啊，那么这起事故最核心最致命最典型的原因就是驾驶人重度疲劳驾驶，驾驶状态呢就属于半昏睡的一个状态。事故发生以后，高速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这事故现场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非常的惨烈。这后方肇事的轿车车头整体严重溃缩，机舱呢彻底变形，水箱、冷凝器、发动机支架全部损毁，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大灯碎裂，前挡风玻璃大面积龟裂破碎，引擎盖折起啊，拱翘，全车零部件、塑料碎片、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辆内部的气囊、破气帘全部弹出，就足以证明当时这个撞击力度呢非常的猛烈啊。那么被追尾的前车尾部整体严重塌陷，后备箱完全挤压变形，后保险杠、尾灯、尾翼全部损毁啊。那么底盘尾部的结构受撞击移位，车身呢抖动严重。那么巨大的撞击惯性让前车瞬间向前大幅冲出，车内的物品全部倾覆散落，那么可以说啊，就基本上两个车都报废了啊，撞报废了。事故呢，直接造成前车车内两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呢，一名成年乘客的腰部、腿部撞击受伤，软组织大面积挫伤、骨裂，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那么两个车呢，刚刚给大家讲，严重的报废啊，事故呢也占用了高速的中间和右侧两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呢临时交通中断，后方来车呢快速积压，也是形成了长距离的拥堵，对于夜间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来讲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嗯，张警官刚刚一说，我们听着就是让人心惊哈，无辜的驾乘人员正常开车守法通行，却因为别人的这个违法陋习遭受伤害啊，还有车辆损毁。那这个驾驶人本人什么状态？他到底连续开了多久啊？深夜为什么还要强行赶路呢？
0: 那咱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对肇事驾驶人刘某开展了询问，核查了行车的轨迹，调取了高速通行的记录，以及核查导航记录，完整还原了他的一个驾驶全过程。那么驾驶人刘某呢，当晚从外地返程，连续驾驶时长超过6小时，中途仅短暂的停车2分钟进行补水，没有进行有效的休息，完全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事发时段正值凌晨0点至1点，是人体这个时候最疲惫、最容易犯困、注意力最差、反应最慢的一个深度疲劳时段。那么刘某自己也坦言，开车后期啊已经明显感觉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懵、反应迟钝、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多次出现了走神、发呆、放空的状态。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呢心存侥幸，觉着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好，不会出事儿，想着呢我再坚持坚持，我马上就到家了，执意的强行去赶路，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听完也是很惋惜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侥幸啊，硬生生把平安归途变成了危险路途。很多朋友也疑惑啊，这个疲劳犯困人还有意识，怎么会完全看不到前方车辆？

0: 刹车都不踩呢？
1: 那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容易忽视也是最致命的隐性疲劳啊，就微昏睡、半昏睡这种状态。可能驾驶人误认为呢，就疲劳驾驶就是完全睡着了，闭眼睡觉了。其实绝大多数高速疲劳事故都不是那种彻底昏睡过去了，而是大脑呢短暂的断片了，注意力归零了，视线放空了，反应迟钝了啊，就半昏睡那种状态。驾驶人看似你看他好像睁着眼睛，实则呢已经进入到那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了，就前方的车辆、路况、风险完全没有进入到大脑进行判断，手脚僵硬的操作呆滞，那么车辆还保持原有的速度在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了。那么其实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夜间你在高速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驾驶人你只要走神、放空、犯困三秒钟，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大概有8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80米足以碾压、追尾、冲撞一切前方的障碍，根本没有任何避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疲劳驾驶事故几乎都是零刹车、零避让、零预判的一个致命的严重的一个撞击。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也给大家深度的去拆解这次事故当中啊三大致命的一个违法根源，这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所有驾驶人呢都牢记终生。第一呢，就是严重疲劳驾驶，彻底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6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法定的硬性规定，不是安全建议，不是温馨提示，是你每一位驾驶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驾驶人刘某连续驾驶超过6小时，休息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法定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那么疲劳对于驾驶的摧毁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第一呢，就你的判断力会彻底失效，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车速、车距和前方路况、车辆位置。第二呢，你的反应速度会大幅的延迟。正常我们路况避险反应，大概就需要0.5秒左右。疲劳状态下，你这个反应会延伸到2秒以上。那么高速行驶当中，2秒就是数十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足以错失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注意力彻底涣散，视线呆滞，目光放空，对于近距离的障碍物你完全没有感觉。第四呢，你的手脚操控僵硬，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踩刹车、避让、修正方向。就简单来讲，疲劳驾驶状态下的驾驶人就已经不具备驾驶资格，开车上路就是移动的危险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完全丧失了应急的避险空间，是追尾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咱们道交法第43条有明确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高速夜间行车，干燥路面，车流稀少，更应该主动拉大安全车距，预留充足的制动余量。但是呢，因为刘某在疲劳犯困状态非常差的情况下，不仅他没有减速慢行、起停驾驶，反而近距离尾随前车，车距严重不足。那么正常清醒状态下，车距不足都非常容易发生追尾。那疲劳状态下近距离跟车，你等于主动放弃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事故发生啊就已经成为必然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强行赶路，主观过错极其严重。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天气影响，也没有路况隐患，那么也没有车辆的故障，没有前车违法，所有的客观条件全部安全。那么事故的完全是由驾驶人主观侥幸、麻痹大意、勉强赶路来导致的。而驾驶人呢，明知身体疲惫、状态不佳了，仍然冒险驾车上路，听信觉得我不会出事，可以坚持，就是典型的主观故意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0: 那听完拆解啊，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啊。这起事故呢，没有任何的客观借口，完全是驾驶人违法疲劳驾驶一手造成的。那这起事故的最终责任认定是如何的？前车完全是无辜的吗？
1: 那咱们高速交警呢也。

0: 是做出了最权威的这个责任认定啊。第一呢，前车驾驶人全程合规，车速平稳，车道正确，没有变道，没有刹车啊，没有急刹，也没有减速啊，也没有低速行驶的情况，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过错，做让他不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第二呢，就是后车驾驶人刘某，因为连续驾驶没有按照规定休息，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遇前方车辆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唯一直接的全部原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这也意味着啊，那这次事故两个车的车损费用、伤者的治疗费用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后续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铲、护栏的一个损坏赔偿费用，是都要由刘某就是后车驾驶人他来进行全额承担。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啊，做出扣分、罚款啊，一并来进行执行。
1: 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一次熬夜赶路，一次侥幸逞强，换来车损、人伤，全责处罚，全额自费。很多朋友就问啊，平时开车偶尔犯困，撑一撑就过去了，好像也没事儿，那为什么高速疲劳驾驶这么可怕呢？
0: 那其实给大家讲一组我们高速啊，就是多年一线处置的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每年在夏季以及秋冬季节，凌晨0点到上午10点钟，这个时候呢是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段啊。那么高速夜间，像一些追尾啊、单方失控啊、碰撞护栏啊，或者是行驶中偏驶事故当中，超过65%的都是由于疲劳驾驶造成的。很多驾驶人有一个致命误区，觉得啊小困不算累，微困能开车，深夜车少很安全。但在高速上，所有的稍微有一点困都是事故的前兆。高速因为车速很快，惯性又大，容错率非常低，你只要是注意力断层1秒，风险就会瞬间爆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明确的告诉所有的车友朋友们，疲劳驾驶和酒驾、超速一样，都是法定的严重交通法行为。都是高速公路重大事故的主要元凶，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宽容的空间。
1: 那么张警官，那结合这起案例啊，也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日常跑高速如何去识别疲劳状态，如何去来杜绝疲劳驾驶，深夜行车又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0: 那也给大家呢送上一个高速防疲劳的一个安全铁律，大家呢一定要记牢，要落实好。第一呢，严守4个小时的硬性底线，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绝不要超时，也绝不要硬扛，更不能够侥幸。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同，有些人可能开高速，你开1个小时、2个小时你就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啊，我必须我也要开4个小时，你累了，第一时间你就赶快到服务区。啊，或者是下高速去休息，不要勉强。那么第二呢，就是坚决杜绝凌晨疲劳时段强行赶路。凌晨0点到10点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极限疲劳期，最容易断片犯困，非必要不要去夜间长途开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在长途出行当中啊，坚持呢就是最好能两个人一起出发，轮流交替驾驶，轮流休息。啊，另外呢，就是你不要靠。咖啡啊，冷水啊，去听歌啊，去硬提神，这个是没有多大作用。累了，你抓紧进服务区休息，睡够了，休息好了再上路啊。另外呢，要注意呢，在夜间高速要保持双倍的安全车距啊。你平时是2倍的车距，夜间要保持更大的一个车距来保证安全驾驶啊。另外呢，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全程专注驾驶，也要杜绝分心的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以上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

0: 读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

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9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9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J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附近，受施工栈道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

0: 可以乘官船渡河。
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音乐 Blanche， 我是代班主持冯璐。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非常好听的戴佩妮的《凉凉》，绵长的曲调藏着万般的心绪。

好的，再来一曲来自于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当然一样的沙哑的嗓音唱进了感情里的万般无奈。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同去郊游，来自于温柔的歌声，让我们奔赴一场简单美好的短途旅程。
1: 这样的好朋友，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brunch，此刻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 Blanch。 张信哲的这首《恕罪》，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爱里的纠结与心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来自于 SHE 的五月天，满是青春的甜，把夏日里的心动娓娓道来，来一起听一下这首充满回忆的歌曲。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

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不到梅花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接下来的时间呢，家居小贴士呢，也是依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家居生活变得更加的整洁高效的一些方法，也算是我们身边的生活优化大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些方法呢，这些材料我们身边我们手边可能就有，随时用起来啊，也会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比如说用文件袋来收纳，搞定全家的一些零碎的文件。我相信家里面哈，这个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的一些证件啊，或者说是物品的说明书，一些小配件、钥匙等等。这些钥匙呢，可能不一定是每天都要用的啊，但是呢，可能是一个备用钥匙。那这些东西又很多又很杂乱，怎么办呢？特别是家庭当中的这个说明书啊，这个每家每户买一个电器都会有一小本啊。如果说电器多了，那如果要是找一个抽屉的话，可能一整个抽屉就放满了。其实只需要用几个文件袋就能够把它分别啊，能够放下，而且是一目了然，并且呢，在文件袋上你写清楚，或者说是有那种厚程度的厚的那种文件夹也可以，写上说明书啊，写上一些什么毕业证，或者说写上一些啊这个物品的配件，一个一个放好啊，这个文件夹或者说是文件袋的外面呢，用笔写清楚，下次再想找的时候就不用翻箱倒柜，而且非常的节省空间。我也见过更绝的有一些网友他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呢就是把所有的说明书用扫描仪的方式进行扫描，然后呢建一个文件夹，所有的纸质呢就可以丢掉了，所有的说明书都在电脑的文件夹里面，这样的话是更节约空间了。我们一直跟各位来说这个比如说厨房或者是餐厅啊，有抽屉的话可能会比柜子更好用。那如果没有做抽屉，全屋定制的时候当时就没有做，那么其实自己也可以增加，比如说金属 L 型的线槽加一个收纳盒，就能够轻松做一个简单的桌下抽屉。安装的时候呢，最好是量好这个收纳盒的预留尺寸，将这个滑轨啊用这个免钉胶或者是螺丝呢固定在书桌的底下，然后再把收纳盒两侧的翘边呢直接卡进去就可以了。其实很多的一些方式不光是收纳盒比如说我们的抽纸盒也可以用刚刚说到的一些方法，预留好尺寸，免钉胶，螺丝固定，那么一个简单实用的无论是抽纸盒还是桌下的抽屉，那么就这样就完成了。饮水机呢要搬水桶又有卫生死角，那么如果说自己制作一个可移动的茶吧机就可以完美去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去购买一些材料可以 DIY 一下就可以了，而且颜值还很高，可以伪装成一个小茶几的样子，比如说像我们准备龙把柱加高的那种树脂花盆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买一个，如果说你之前种过一些绿植已经是经过你的这个细心照料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不是浇水太多，可能就是忘记浇水，容易导致这个绿植呢可能就是死亡了，所以呢如果有控制的闲置花盆的话，那么是充分的利用起来，比如说像茶盘、抽水器、带轮子的这个底盘几个一组合，就可以将茶盘这个倒扣在花盆的底部，并且呢对准固定的位置，把这个抽水器呢安装好，就可以插上我们这个下方的水桶了。

那么在水桶放在我们带轮子的盘子上，整体扣上，再通上电源，一个移动的茶吧就完成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附近没有电源，甚至一个充电宝啊，也是可以让它这个驱动正常运转的。日常换水的话，只需要轻轻抬起上方的花盆，或者说是茶几的这个底部，就能够非常的便捷和轻松的完成这个动作。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能够做到免打孔的垃圾桶给它增高，不想用壁挂垃圾桶啊，加高垃圾桶又太贵，那么还不好清洗。那你可以灵机一动，最好呢将这个垃圾桶呢可以变成移动的这种方式。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可移动的花架，可以当做帮手，或者说是有那种比较高的可以调节的可以放花盆的这种架子，也可以充当这种高垃圾桶的这个支架。其实只要是扩展一下我们的思路就可以变成了一个架高的这种免打孔的垃圾桶，或者说是买这种碳钢的架子，桶装水也是能够放得下的。

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离不了一些瓶瓶罐罐，有些呢是用瓶子装的，有些呢是用袋包装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味品呢还是很多的。如果说有一些袋包装的调味品呢，也是需要放进冰箱啊，以免时间长了可能会过期，哪怕不过期，一旦开封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异味的一些产生。像袋装管装的调味瓶放在冰箱里面，它容易东倒西歪的，总是乱糟糟的。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挂钩或者是夹子放在冰箱门的侧门上，就打造一个悬挂区，它的好处就是一目了然，节省了空间，那么不会占用开门的一些这个空间啊。开门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放瓶装的，那么用夹子挂钩，那么就可以挂在了我们这个门边上，也是很好的收纳。或者说呢，你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和我们这个冰箱卡槽差不多的一个收纳盒，也是可以把所有的调味瓶的袋装啊都可以给它竖着摆放，这样的话下次在拿的时候呢更好拿取，也不至于洒落。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会买啊，比如说什么甜面酱呀，或者说一些酱包之类的，一次没有吃完啊，用小夹子夹上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冰箱门上不注意倾倒的话，它还是容易倾倒在啊冰箱门到处都是的这种情况，打扫也是一个麻烦事儿。所以呢不如直接给它夹起来啊，挂起来，这种的话下次再找啊也是一目了然。

如果说你平时开车啊，又是买了一些外卖的情况下，那买了带汤汤水水的一些外卖，如果是塑料袋装的，特别容易洒到我们的车上，到处都是。那其实是可以把啊我们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安全带拉过来，并且呢挂在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卡扣上，就非常稳固了，也不用担心会洒落。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那前提是啊，这个副驾驶座位上没有人。有人的情况下呢，直接用手拎着就可以了。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驾车出去，并且买了很多的一些吃的东西，塑料袋，那容易洒掉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到这个副驾驶安全带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再教给大家一个节约的好方法，比如说塑胶手套破了一个洞，有没有救呢？塑胶手套其实是很容易破洞的哈，扔了吧觉得很可惜，其实呢用绝缘的胶带一粘，然后用打火机撩一下啊，按住就完美的恢复使用了，非常的环保。其实如果是刚买的这个塑胶手套没用几次啊，如果破了一个洞，确实啊厚实的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还能用，但是呢又怕万一沾水的情况下可能会啊这个比如说有水进去，那么用刚刚我说到的绝缘胶带加上打火机就可以完美的去恢复了，也是非常的节约和环保。

0: 生活里的麻烦事儿啊，常常是创意的起点。这些我说到的一些小方法呢，未必精致，却足够实用，足够聪明，也足够解气。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一些妙招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让我们通过大家的一些智慧呢，共同的去学习起来。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到了互动平台上的一位朋友，他说呢，卫生间呢想做干湿分离，一直在纠结到底是用浴帘呢，还是做玻璃房的这种淋浴房，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没有啊，能不能够帮助去介绍一下。当然哈，除了我们常见的浴帘，后来发展成玻璃的淋浴房，现在呢也有一种下沉式的一种淋浴的方式，但除了这几种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小众的一些做法，我们接下来呢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玻璃的这种淋浴房的这个优缺点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优点呢就是干湿分离更彻底，缺点呢就是你可能会遮挡我们一部分的空间，造价呢也会高一些，时间长了这个玻璃上呢也会有水垢产生啊，那可能打扫起来的话比较费劲，一旦固定的空间这个比如说对于比较小的一些卫生间来说呢，本身进出就费劲啊，又占据了一半的空间，那对于这个比如说身高比较高的比较胖的一些人群就会觉得有点碍事，或者说你想在这边洗一个大件的衣服啊，想要搬一个花盆也是比较的占空间，所以玻璃的这种钢化玻璃呢还存在小概率的自爆的隐患，那么这些呢就是玻璃淋浴房的一些缺点。浴帘的话呢，它的优点是价格便宜，用一段时间呢，哎，也可以扔了，随时更换。哪怕是时间长了它发霉了，或者不喜欢这种款式了，随时更换呢也不心疼。那适合小空间的卫生间，方便呢洗大件的一些衣服，或者说呢，有浴盆的啊，给这个婴幼儿要洗澡的都可以使用。它的缺点呢就是怕发霉，怕密封不够，可能会溅水溅到干区。那这两年呢也是比较流行下沉式的淋浴加隔断，它的优点呢就是打扫区域更加的方便啊，扫地机器人呢也能够自由的进出，这样的话呢更加的极简，缺点呢是可能容易溅水啊，这些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得了的。很多人呢可能就喜欢那种比如说每天锃亮的淋浴房的玻璃隔断，或者说呢一个月清洁一次也是够用的，如果你家里面水质还可以，比如说用了软水机的话，水垢是比较少的，哪怕是一个月打扫一次或是两个月打扫一次都可以，用这个除水垢的清洁剂一喷，用橡胶刮子一刮，基本上呢也能够解决八九十分的这个程度，如果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啊，预算充足，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再配上软水机的话，那么水垢就更少了。那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用磨砂玻璃或者说是带花纹的玻璃，不仅呢可以增加隐私环保性，就算有水垢了可能也不太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本身

能就是一种模糊的一种状态。其实磨砂玻璃这一类呢，主打的就是看不见就等于不脏，主打一个变色龙的这种保护色，把水垢和磨砂呢融为一体啊，心中无灰，哪哪都无灰。当然了，这是偷懒人的一个境界。其实呢，哪怕是磨砂的或带花纹的，时间长了有水垢，它的花纹和磨砂呢也没有那么透亮，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打扫一下啊，去整理一下的。现在呢，还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只做一扇玻璃隔断，不做门，不要挡水条，预埋了金属件啊，用于镶嵌在我们的玻璃。好处呢，就是减少了卫生死角，清洁起来更加的方便啊。风格呢极简，缺点确实也会溅水。它只要没有门啊，你想想这个，你洗澡的时候，可能水流它会顺着我们最低点往下流，但是水溅的这个情况啊，可能就容易冲着这个没有门的地方到处都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能有些人呢，他就装了那种半扇门的啊，半扇啊玻璃隔断没有门的这种情况，大人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有意识的控制水流的这个方向，或是冲水的角度，不让水呢尽量不要流到外面去。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那当然不会那么讲究了，他呢可能就更肆无忌惮，因为小朋友都喜欢玩水啊，到了这个有水的地方呢，就更加的开心了。所以淋浴区也是属于他们一个欢乐的天堂，他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故意往这个淋浴区外面去冲水啊，这也是小朋友容易做出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那又想保暖，那就不太建议这样做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家里有老年人的啊，这个干区如果说是地面上湿漉漉的，就容易有滑倒的这个倾向了。所以在这方面啊，我们最好是能够做成隔断玻璃门，或者说是浴帘，以及外面也要配上防水的这个防滑的一种瓷砖，或者说是地垫都可以，让这个水呢尽量能够截止在我们的淋浴间这个室内，不要带到外面。否则的话，你外面再有瓷砖或者是木地板的话，也容易踩的到处都是。如果说想做隔断的话呢，这个淋浴区啊，一定要做一个落差，一般呢是2厘米的上下，并且要记得淋浴区的内部要找好坡度，这样是能够保证啊，我们这个排水比较的顺畅，减少了溢水可能。还有就是下沉式啊，其实也不一定要搭配半墙的隔断，也可以做淋浴房。我也见到过有一些朋友家里面他没有挡水条，他也是做的这种高低的落差，但是呢也是做了一个这个门状的这种玻璃门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再来聊聊淋浴间用那种特别长的地漏啊，这个是颜值很高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想要高颜值的话，可以用，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扫卫生它是一个长久的事情，不是说你打扫一次能够管半个月一个月。如果比如说洗发水用多了啊，肥皂没冲干净在地面上，或者说呢女士的头发比较长，它就容易缠绕在这个长长的地漏上面，等你清洁的时候确实是比较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大盖子啊，你要想把它拿起来，有一些女生也是感觉到很重的。还有一个就是它价格非常贵，相当于好几个普通地漏的这个价格，买一个就能够买好几个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使用地漏的时候啊，就要看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我就想要颜值高，我不怕打扫卫生，或者说呢我有这个保洁来帮我打扫啊，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每天打扫卫生在这边抠下水道很恶心的情况下，那么就不太建议那种隐藏式的或者说是加长的地漏了。还有人呢是用那种 PVC 的折叠的磁吸门来实现隔断，它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融合了玻璃和浴帘的优点，相比于浴帘呢不会粘人，不会溅水，但是它时间长了也不太好清洁，可能还有发霉的可能性。那所以这个呢也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了。

那么在使用淋浴房的这个时候呢，还有几个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要提醒到大家，不是说我们装完就万无一失了啊。这些要想装的情况下呢，也要了解一下它有几个硬伤。首先是安全隐患方面，那刚刚也说了，玻璃的淋浴房它的自爆呢是有概率的哈。虽然说普通的使用钢化玻璃并且粘了防盗膜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啊。比如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稍微小心的开下门啊，也不要用坚硬的东西碰到这个玻璃门啊。虽然说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要是发生在自己家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还有呢，就是它比较的占用空间，现在的这个房型的卫生间呢一般都不是特别大，如果说再隔一个一平米的淋浴房出来的话，就会导致空间变得非常的局促，转身呢都会感觉有一点不方便。那么在马桶和洗手台之间只剩下一条很窄的缝隙啊，如果说你要洗漱或是如厕的话呢，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方便。那做法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像比如说下沉式的这种淋浴区加浴帘是比较适合小卫生间想做干湿分离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它本身是卫生间啊，它是有倾斜的啊，地漏点是最低，本身你就做了一个下沉式的这个区域，那自然而然的啊，有一到两公分的下沉，根本就不需要挡水条了，这个水流呢自然会流着最低点啊往下流，那么下面呢再设一道这个浴帘的话，基本上也能够把这个小卫生间做得非常的通透宽敞明亮。半隔玻璃的隔断呢，刚刚也说到了，也是现在来说做的比较多的，但是需要要注意的就是对地面坡度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以保证水流不会流向干处。像玻璃隔断这种情况下，它基本上就不再用挡水条或者说下沉式的，它基本上就是靠坡度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但玻璃呢一定要用钢化加胶的这种玻璃，万一有破碎的情况啊，不会散落一地。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浴缸加花洒二合一。要是你家里面准备打算装上浴缸的话，不妨考虑浴缸加这个花洒的这种组合。在这个浴缸的上方可以悬挂我们这个比如说前方呢悬挂一组浴帘，半弧式的也可以，洗澡的时候呢把浴帘拉上，平日里呢浴缸也可以做成一个阻挡水汽的作用。这样的方案呢对于有宝宝的家庭而言特别的适合，因为给孩子洗澡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

这个浴缸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又爱又恨啊。很多人家庭当中装了浴缸，因为在装修之前可能想着，如果说工作一天比较疲惫了啊，能够在浴缸里面泡个澡，哪怕是这个浴缸躺一会儿看个剧刷个手机也是很舒服的哈。想象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现实呢有的时候会很残酷，因为浴缸你稍微几天不用可能就要重新的刷一下，洗完泡完澡之后也要去刷一刷。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这个家庭呢是比较适合啊，不要再准备一个洗澡盆了，大人小孩都适用。但是对于老年人的家庭啊，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因为进出浴缸都是有一个高高的这个坎儿，想要进去再出来的话确实也比较费劲。那如果你决定用浴缸了，那么花洒就可以直接装在浴缸的上方。那么洗澡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想泡澡的情况下站在浴缸当中洗，其实本身也算是一个隔断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也不会说水流到外面，但是唯一就是你可能需要装一个浴帘，因为你洗澡稍不注意的话可能这个水还是会溅到外面。如果你不想打扫卫生很费劲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装成一个 L 型的这个浴帘，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阻挡水汽的作用。装修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花费越多越好啊，越高级越好，反而是要省心才好。那如果你觉得之前的那套房子有很多的痛点的话，那么在这次装修的

0: 时候，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问题，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啊，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或者是找设计师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出谋划策。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新房装修之后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哈，接着就是要这个进驻家具家电了哈。那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入住，还想再把这个房子晾一晾的话，那基本上就开窗通风是最好的方法。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灰尘的威力有多可怕啊！如果说没有装新风系统啊，哪天不小心这个窗户也没有关严，一连开了好多天啊，等你再去的时候啊，就会有明显的这个颗粒感。而且所有的一些家具家电上全部都有，那么这也是比较让人头疼的，就是一边要开窗，一边呢要防尘，该怎么去做呢？哎，接下来呢有几个防尘的方法，哎，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很多人呢都会想到了这个防尘，那如果说家里面，比如说要想开。

0: 窗通风晾晒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可以试试看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纱网上面呢再装一层尼龙网的这个窗纱。这个尼龙网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孔洞啊这个网眼啊比较的细，它相当于无纺布的一种材质，不会变脆啊，也不会破损。这种材质呢目数越大网眼越密，越细密的情况下它遮挡通风的效果也会很好。当然它可能通风呢是有的，但是不是说像没有装之前的通风那么大，但基本上呢你可以选择在150目左右的哈，贴在这个纱窗网上就可以阻挡外面的灰尘。如果说你家里面灰尘非常大的情况下，它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的作用。施工方法很简单，就是根据我们纱窗的宽度来进行剪裁，最多呢也可以留那么几公分，对我们窗框呢进行一个固定和包边，稳固之后啊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防尘的作用。那很多人说那我该怎么固定呢？哎，你家里面如果说有这种蝴蝶扣啊就可以扣住四个角，那网上去搜一下很多的这个蝴蝶扣的一些形状也很便宜。如果是怕掉的朋友呢可以多固定几处，都可以把这个尼龙的这个纱窗网给它固定住，你会发现没有几天就会有厚厚的一层灰尘，真的是触目惊心。如果说想要更换的话，那么也可以拿下来去更换啊，这样的话就省了家里面落灰了。像家具呢其实也是有防尘的方法，沙发茶几餐桌这些家具太容易落灰，今天刚擦完明天呢就灰蒙蒙的一层，天天擦天天都嫌烦，可是呢也没有办法。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清水里面加上几滴的护发素和一点点盐，这个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可以洗抹布也可以啊，直接喷在家具上，然后用干抹布擦干净都可以，灰尘呢是可以躲着走的哈，并且呢效果能够维持大约一周，是不太容易落灰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因为护发素里面的阳离子的成分能够消除静电，这样的话这个灰尘就不太容易附着在家具上。盐呢它是能够起到清洁的保护的作用，再搭配护发素在家具上也形成了一层极薄的保护膜，让这个灰尘呢很难停留啊。所以这个家里面有的东西呢也不一定多花多少钱也能够起到这个方法，而且这种清洁方法也不会伤害家具。装修呢最容易这个踩坑的地方其实就是满墙的开放格。开放格的设计确实有的时候很好看，比如说你摆上了一些工艺品，摆上了一些绿植，但是入住之后呢每一格都要擦，擦完的工艺啊这些格子上呢有的时候还擦不干净，费时又费力。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能够解决，比如说柜子能封的就封上，尽量呢不做开放格，把柜门一关灰尘呢进不去，要展示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藏八漏二，少做开放格。那么一整面墙的话呢只漏那么一小部分，于是呢我们后期想要找活干的话，哎，只是少部分需要我们去打扫。一个柜门的话基本上能够挡住 99% 的灰尘，其中的 1% 就是柜门的表面，清洁的时候擦一擦就可以了。但是要想清楚这个漏二啊，就漏出来的这个一部分有没有你家里面比如说必须要陈列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很好看的一些工艺品，很好看的一些手工啊，你买的一些外地带来的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些物品，这些必须要展示出来，那么我们可以做开放格。如果你在装修之前都没有想好要漏什么，其实这个时候呢不做开放格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之前装修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一部分的开放格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法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亚克力的挡板，那可以去阻挡这些灰尘，可以用这个 PVC 加软磁铁这个组合防尘也很绝。那先在我们柜子边缘贴一圈这个背胶的软磁铁，在我们这个比如说PVC 上面，然后再贴一层这个 这个比如说磁铁胶啊，那直接吸附上面就可以了，它像是一个保护层，无论是打开还是合上，只要一掀开就可以了，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折叠，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手指印，因为边边呢它是留有那么一点点的余地，比如说拿个玩具掀开就可以啊。如果说你是装一些工艺品的情况下，那平时给它盖上啊，不太打开的情况，它里面也不会怎么去落灰，不怕灰尘去钻到这个缝隙当中。我们再来看看洗烘套装的这种防尘。很多人呢把洗烘套装设计到了阳台，虽然说很方便，但是也容易进灰啊，时间一长了就会有异响。我们也可以买一个卷帘去解决这个问题，装好之后呢是能够解决阳台没有阳台柜又晒又脏的这个困扰，其实看起来也是很美观的。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卷帘的尺寸呢是可以定制的，基本上呢能够满足通用尺寸，然后再上几个螺丝，装之前呢先用这个铅笔定个位，然后呢如果说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啊，手动这个就可以去固定一下螺丝，把这个卷帘呢就能够给它装上。卷帘呢是能够遮挡一些灰尘，也防止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有暴晒的一些情况，能够起到很好的隔绝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鞋柜里面的隔板怎么防尘。回到家脱了鞋子，可能就要把鞋子放进我们的鞋柜当中，其实也等于把灰尘和泥沙一起带进了鞋柜，时间一长鞋柜呢也是又脏又难打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波点垫啊，也可以在网络上去找一下波点垫，这个东西很好，直接将这个垫子呢按照我们隔板的长度剪开割开都可以，平铺在鞋柜里面，防尘的效果就起到了也可以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如果脏了的话，直接拿出来去冲一冲换一张都可以，除了波点垫也可以给这个隔板上放上铝箔纸，同样有防尘防潮的效果，清洁的时候一擦也就很干净了。现在呢又到了风扇该收纳的季节，可是风扇不用的时候如果不收纳好的话，里面也很容易落灰。以前呢可能我们会用一个大塑料袋给它罩住，甚至呢也会发展到用那种大的保鲜膜给它封住，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美丽的外衣啊，也就是按这个风扇的尺寸去设计的一个外罩啊，能够买到相同尺寸的就可以了，很轻松的解决了灰尘烦恼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也是一个像是一个好看的装饰品一样。因为它现在美丽的外罩哈，也是这个风扇的外衣，确实做的也很好看，但是不太建议放在明显的地方。如果说你家里面有800库啊，有这样一个小仓库的情况下，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柜子啊，也可以给它收纳进去。在马上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小长假，那么在工位上不上班这几天，可能我们工位上也会很脏，或者说学校要放寒暑假，那么也是容易在这个桌面上留下很多的一些灰尘，每次回去呢又要擦拭半天，很烦恼。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方法，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都会买这个比较薄的防尘膜，基本上呢是用在家具上了，其实我们也可以买这样一个防尘膜用在我们桌子上椅子上，或者说是工位上都是可以使用的。不想重复干活的话，那其实便宜又好用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起来了。每天都要反复的除尘，那不如学着刚刚说到的几个技巧，减少灰尘的产生，让家里面变得一尘不染，也是让我们住着更加的舒心。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3: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自从万物带电的这个风刮起来之后呢，我发现啊，很多的一些新鲜的东西也是增添了一些加热的功能，也算是神来之笔吧，也是非常佩服能够想出来的人，绝对是个天才。我们来看看生活当中哪些物品本来家里可能已经有了，但是带上电之后啊，或者加热功能之后，你觉得可能比你原来买的更好用。那首先第一个，热敷人体工学的靠背。人体工学椅这个靠背我们都熟啊，以前也有说过，它能够维持脊柱 S 型的曲线，分散腰部的压力，避免腰部悬空，塌腰带来的一些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等一些问题，也是很多办公室一族宝妈青年人 久坐人群的一个腰椎的救星。本来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都是已经够吸引人了，现在呢它又增添了一个就是热敷的功能，也是让人感觉到了啊，更加的神奇，变成了一个物理支撑加一个热敷理疗的一个神器。它不仅是能够支撑，还能够啊加热之后放松肌肉，改善血液循环，能够缓解我们的比如说身体的不适啊，睡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烦躁等等。那其实呢它在秋冬季节算是一个取暖神器，夏天空调房其实也是可以驱寒去祛湿。像人体工学靠背哈，我觉得建议大家一定要买那种稍微大一些啊，支撑力强一些的，就像是一双大手能够给你稳稳的托住后腰一样，坐姿不端正的，哎，自然也就坐正了，人也不会说老是翘着二郎腿了，比普通的这个椅子没有后靠背支撑可能要舒服很多。而且要买那种大承重的，不限身材，不限场景，无论是沙发上啊，什么样的一些椅子上，哪怕是你放在地上、车上，都是可以随意坐，非常的坚固耐用。特别惊喜的就是它的热敷的这个功能啊，我觉得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了一丝的这种惊喜的感觉。加热非常的快啊，一开的话立马就暖和了，让人慢慢的感受到了这个热敷直达肌肉深层，疲惫痛感也是随之减轻。坐下来呢，那种温暖的感觉让人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往上靠一靠啊，坐姿更加的放松了，人是舒展的，背是暖暖的，无论在这边比如说这个工作啊，看手机看电脑，其实也是感觉没有那么疲惫了。再说几个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加热的浴帽啊，其实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很多的一些理发店一直在用，很多人也有觉得是智商税哈。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比较毛躁的头发，确实可以买一个这个加热的浴帽，看着可能有一点点 low 啊，有一点点智商税的感觉，但是真正用起来确实能够救治很多女生爆炸头的这种发质。如果说你头发是那种沙发，平时呢比较的粗糙，那可以买一个来试试看。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洗完头，用发膜或者是什么椰子油之类的，稍微的按摩一下，然后呢戴上一个普通的浴帽啊，然后再戴一个加热的浴帽就可以了哈。十几二十分钟加热一套下来，那等这个冷却了，正常的清洗就没有太大问题。等到最后冲洗完擦干之后，确实你会感觉到用吹风机一吹，这个头发呢比原来要瞬间的这个丝滑很多，超级爆炸的头也能够变得这个垂顺秀发。但是我建议大家现在呢更新迭代非常快了啊，也可以去买那种双重防水设计更安全，在制定功能方面呢也是更加的便捷。还有一种是内胆可以拆卸的，更好清洗啊，不会贵太多钱，但是我觉得如果想买的请朋友可以购买这个质量更好一些的。马上呢就要到假期了，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着带着自己家的小宝宝要出去玩，但是小宝宝出去玩的话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啊，这个吃奶的一些问题。如果孩子还小的话，那么可以给他准备一个便携的温奶器，这个呢，我觉得已经是这个不陌生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瓶，装满热水啊，随时到一个地方的话，给他去这个比如说倒上奶粉啊，或者说把这个奶啊给它冲泡一下。但是如果说奶瓶当中本身有奶了，它已经凉了怎么办呢？那其实就可以用这种便携的温奶器。而且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温奶器啊，已经是进化成一个苹果大小，大大提升了便携性。扔在包里面它不沉不占空间，甚至你挂在这个小推车上啊，随时可以带着走都可以。关键呢，它是可以从常温水到40度的水都可以，并且速度很快，两分钟的事儿，甚至比那种传统的加热水杯的功率还大，续航还更久，加热更加的便捷。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这个温奶器和自己家的这个奶瓶 能不能够适配呢？现在呢，一些主流的奶瓶哈，比如说方的、圆的、大的、小的，其实它都是可以适配的哈，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而且加热完了之后哈，这个温奶器还可以冲洗啊，保证非常的干净。而且现在也有一些便携式的更加的安全啊，比如说防漏电呀，或者说这个充电啊更加的这个迅速，真的是充电一小会儿就能够用很长时间，也是解决了小朋友出门要喝奶要温奶的这个问题。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那。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击覆后方的尾钩。

0: 们都计划到小时的，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过境桥收费站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成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知识。那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第三届推动中心建设发展部长对话在北京举行，我们就这样的一次会议聊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京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徐方达共同举行了第三届推动中心建设发展部长对话，双方围绕创新建设技术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倪虹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好房子建设，正以全链条推进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融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等，下力气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生活空间。好房子建设在中国已经是起步城市，具有广阔的前景，也是深化合作的新蓝海。徐方达表示，建设更加宜居、更韧性、更可持续的城市是中新两国共同的目标，新加坡也正在持续推动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探索以科技创新提升效能，建设更好、更安全、更便捷的住房。中国在智能建设、建筑机器人以及智能装备等一些先进的技术的规模化的研发与应用方面成就显著，那也是期待双方在建设科技等方面的整合优势，深化合作，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互鉴。了解完了这一次会议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楼市动态，看一看我们在奔向好房子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各地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内容啊？尤其是那些之前啊一些这个老旧的一些地块、老旧的房屋，怎么样把它焕然一新啊？我们都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郑州。在828新政之后呢，郑州的一家民企连夺了三宗宅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近日，郑州二七区梁二库片区的一块住宅地出让，整整是竞价了301轮，历时了2个小时，参拍方不乏招商蛇口等一些央企，最后呢被河南本土的民企河南正宏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竞得，拿地的总价是在12.18亿元，溢价率达到了32.67%，楼面价呢每平米在8226。这个地块呢，它是位于郑州的主城的核心区，使用的面积呢是76.6亩，是整个梁二库片区城市更新600余亩的规划当中，第一宗推向市场的一个住宅的禁地。所以这一次拿地呢，不是说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郑宏对于郑州这座城市的长期的判断。新政之后，主城的价值回归，改善的需求也向新齐聚。对比之下，在今年上半年，郑州只成交了11幅经营性的用地，全部都是底价成交，溢价率为零。正宏置业是谁呢？啊，大家很好奇，除了知道他是郑州的一家民企之外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啊？短短的一个月，正宏置业呢在郑州已经是斩获了4宗宅地，在郑州当地，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深耕郑州。

0: 呢已经是超过了20年了。这家公司成立在1997年，注册的资本是10亿元，创始人呢叫李向清。这家公司最早做的是奢侈品店起家。1999年的时候，郑红进入到房地产的开发领域，首个项目呢是位于郑州金三路的郑红公寓，所以他的扩张之路呢也是一直在进行，但并非是一帆风顺。他在完成了四大高科重组之后呢，企业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些亏损和经营的压力啊，只不过呢因为它涉足的领域相对来讲不那么的单一，所以它的整体的资金链还是可以能够运转起来。郑州的本地的房企人士表示，郑红敢于逆势拿地啊，拿这样的连拿几块地，他的底气呢就来自于自持的商业带来的稳定的经营性的现金流。所以在当地多数民企选择观望的环境之下，依托郑红城、郑红会的租金的底盘，他是有条件去博弈主城改善机会的。所以对于郑州本地市场的一些客户板块的研判也会更接地气啊，当然也业内人士也在提醒啊，这种潜在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在郑州啊，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上海来看一看。上海土拍出现了冰火两重天，新政之下谁能上牌桌？黄埔老城乡时隔12年再现社宅用地出让，起始的住宅的楼面价呢高达了每平米10.8万，一度呢是被市场认为是2026年度的单价的帝王啊，非常有力的一个竞争者。然而呢，近日上海第九批次的土地出让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这一块地堪称顶级的核心地块，仅仅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呢被他以底价38.88亿元收入囊中。与此同时，位于浦东金桥的一宗纯住宅用地却引来了5家房企的激烈角逐。经过143轮的竞价，最终溢价呢接近了 30% 成交的。一边是顶级的地块无人争抢，一边是低门槛的地块抢疯了。上海的土拍冰火两重天的背后，其实是828现房销售新政正在深刻的重塑房企的拿地的逻辑。新政要求预售的标准是提高了，而且放款延后至竣工备案。不少业内人士呢都认为，这也就意味着房企从拿地到回款的周期可能要拉长到3年的时间。资金成本的急剧上升，让大量的房企在土地市场望而却步。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这块地呢在新政前，绿发曾表示啊有意向要去参拍，但是新政出台之后啊，他们也是迅速的退出，最终呢仅仅只有中海一家来救场。不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也未获得绿发的一个证实啊。
1: 不会啊，配备了电梯。建安的话呢则按条件分为3档啊，就是空间独立整间房拆建，不能拆建原址改造，受周边严苛条件限制的呢则异地安置。2025年啊，小梁保板项目呢已经清零。
0: 嗯，那市级的政策上啊，那上海呢对于旧房不成套的改造呢明确了成片综合改、零星优化改以及特殊工艺改，拆除呢重建用于无修缮价值的房屋，协议置换呢用于零星点位的一个腾退，抽户呢就用于公寓的配套住房的保障和释放原址成套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另外呢，疏解核心区的这个人口方面啊，上海的样本显示抽户以装下成套为上限，并非呢是强疏解，像宝屯他们就抽了18户，抽户的比例呢是在5%，用于增加储位。同心路呢抽户了22户，抽户的比例呢大约是在46%，但是啊这个前提就是原址因为日照还有原建筑空间根本装不下，那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些啊这个问题这解决方案。改善的核心区的配套方面，回搬呢为主要的优势明显，消化呢非核心的存量方面，上海抽户的这个多用于公房还有保障房，征收剩余的一些房子来进行承接。如果说要对接商品房的这个库存，那可能就需要房票化了。还有就是非核心的存量方面这个就是对，就是这一个方面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看看它需要怎么样来进行解决，它的方案很多啊。
1: 嗯， 这个结合上海的案例呢，在强一线城

0: 这当中啊，广州、深圳啊，可以学习这个原拆加上这个小抽户改善成套，但去库存的话呢，可用这个房票扩大外迁。强二线城市，你像这个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啊，老城小两保版、预制版，还有这个合居的这个公房比较多。原址呢，有容积率弹性的时候呢，可不做抽户。如果老城核心地块日照风貌卡死啊，这个原址装不下，可引入上海的这个抽户模式，同时呢，把部分抽户补偿转房票，购买非核心区域的这个未售房源，比这个固定公房啊更有利于去库存。
1: 嗯，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案例啊，也是和大家来聊了一下，讲了一下呢目前的一些更多的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案例。通过案例的分享呢，也能够让大家了解各地有什么不同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近日呢，国新办也是开局起步了"十五五"的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那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呢，对于城市更新优先要满足的一些民生需求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解答啊。最终就是要把资源留给人民。通过这样的一些会议结合案例，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了解当下的城市更新的相关内容。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事情啊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留言。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即将开通，96889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对于房地产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内容。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啊，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方面呢，有一些疑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和困难，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呢，就是开吧 APP 第一房产。

0: 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啊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呢也会就当下一些比较热点的房产内容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和解析。好的，曹老师。
1: 好的。这个828新政之后啊，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整个房地产市场啊，这应该是全国范围内的啊，我发现正在酝酿着一些变化啊。这个政策确实对市场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啊。以前呢可能是预期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大家可能发现市场在真真实实的在发生变化。就在上周末啊，也就是9月20号，咱们徐州市啊，对这个公积金的政策呢，又有新动作啊，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一个通知啊，又放宽了公积金的政策。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新政。为了这个贯彻落实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就是国务院令第844号，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支持好房子的建设，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啊，现在把徐州市住房公积金使用的这个政策调整如下。第一个呢，就是加大改善型住宅的支持力度啊。怎么个加大支持的力度呢？就是购买徐州市改善型住宅的，在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 30% 的这个基础上，可选择与人才购房、多子女家庭购房、退役军人贷款优惠购房政策当中的一项叠加使用。哎，那这样的话呢，上浮 30% 就不是最高的了啊，而是个起点，对吧？哎，那上面的话可能还会更多，那具体是多少啊，个人各家庭的情况呢不完全一样啊，这一块呢咱们可以以后节目用点时间呢单独去讲这个事儿。
0: 好的
1: 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实施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啊。贴息这个事儿呢，之前已经大家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是吧？但是这次呢，首先在公积金贷款这一块啊具体落地了。在徐州就业创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五年内，且是在政策实施期间，在徐州市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如按时足额还款，可享受前18个月已偿还贷款利息总额的 50% 进行补贴，最高的话呢可补贴3万元啊。说白了，你要是贷款贷公积金贷款了，就相当于给你封了一个3万元的，又封了一个3万元的红包，是吧？第三，加大青年人才租房支持力度啊。在徐州就业创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可全额提取个人公积金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房租啊，来缓解生活压力。第四块啊，就是支持现役军人使用住房公积金啊贷款购房啊。就是现役军人在部队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在徐州市购房可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五块，扩大异地贷款支持范围啊。为了进一步满足缴存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在徐州市购房都可以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其实说到这个公积金的互通互用啊，最早徐州这一块呢是什么呢，是和江苏省的其他12个啊，就是整省内13个城市，对吧，互通互用。后来呢，徐州又扩大到了什么呢，淮海经济区的10个城市。后来又扩大了到哪地方呢，叫江浙沪皖长三角城市啊，现在直接面向全国啊。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的趋势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所有的这种交易限制和交易壁垒啊都给它取消掉啊。看现在看来的话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所以当全国所有的城市有关房地产的这种限制措施被取消之后，那离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底部啊，那可能真的就不远了。
0: 是的。
1: 第六，就是加大 家庭互助支持的力度啊，为了满足这个投薪养老购房消费需求，对购买徐州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其父母子女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款啊，这个购房款当然就是什么，就是指这个首付款，是吧？在我市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其父母子女可提取公积金用于偿还公积金贷款啊，既可以当首付款，也可以呢去还贷款。第七块就是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啊，缴征人及配偶本市名下有房，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之后，每个家庭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用于一套住房的装修啊。那比如说怎么个提取法，提取额度呢是房屋建筑面积乘以1500元一平方，且不超过20万，也就是说呢20万是上限，对吧？装修发票的金额低于提取额度的以发票金额为准，啥意思，就最高20万，但是我装修呢只花了15万，所以呢就开了个15万的发票，那你的提取额度就只能是15万，对吧？申请人不能虚报啊，办理过程当中呢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啊会按一定比例抽取啊现场检验装修的一个真实性，对吧？本通知呢是发布自日起自日起实施啊，其中第23条政策呢是阶段性的政策，实施期限呢到2028年的12月31号啊。这是市住房管理公积金管理中心啊9月20号啊发布的一个新政。
0: 是的啊比较新啊。
1: 对，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就是公积金政策呢确实是越来越宽松了。这对于有真实需求的这种刚需购房者来说呢确实是非常好的消息，对吧？按照现有的规定呢，只供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的余额啊。首先呢就是每月的这个支出啊，你每月的支出有正常有房租支出的可以提取公积金用来支付房租。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啊。第三块的话呢可以提取公积金去偿还购房贷款的本息，不光是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也可以，对吧？第四个呢就是装修自住住房的，对吧？这次呢重新给提了出来。以前呢徐州市对于装修自住住房贷款呢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呢就终止了，这次呢重新恢复。第五块的话呢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对吧？还有就是离休退休你可以一次性提取，对吧？还有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呢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这种条件下呢也可以一次性的提取。另外就是呢就是出国定居啊也可以。还有就是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的一些消费情形啊。另外的话呢职工如果缴存职工如果去世啊，那么他的继承人呢是可以继承啊这块的这个公积金的余额的。是吧？好，今天呢又把这个公积金这块的内容呢又给大家怎么说呢又说了一遍啊，让大家知道目前整体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好的，我们跟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公积金呢也是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疑惑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方面想要进行了解的，怎么样适配自己的一个情况，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

0: 激荡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1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啊。那当然我们要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大家对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可能啊，这个自己遇到了一些困惑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啊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好了，曹老师。
14: 好的，
13: 嗯，
14: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听友发问题问说，老师，这个万锦城房价涨了吗？我想卖了然后再买。
13: 嗯，

0: 想要买房子啊？
1: 啊，万锦城的房价呢，它没涨，但是呢，这个谈判的空间呢，略微收窄，啊，它占了一个什么呢？占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吧。
0: 嗯，
1: 哎，处在一个环球港商业中这么一个核心的位置，周边呢可能消费会比较方便，也比较繁华，周边比较热闹啊。但是本身的房子呢，只能说是一般。但是这几年调整的话呢，也把它价格呢调整的基本上把该有的水费呢也都已经挤得差不多了，对吧？如果说你确实想置换，哎，可以利用这一次的这次市场，是吧？这个回稳的这种状态呢，正常的去把它给卖掉，然后去置换新房。
0: 是的，
1: 因为你这样的房子和新房相比的话，你的涨幅明显太慢，你等的时间越久，那新房都起来了，你这个房子还没见动静，
0: 嗯，
1: 你这是有损失的，你要算好这个账。就是你以前的房子和现在新房涨价，它的速度明显是不一样的。那么时间久的话，啊，它涨得慢，新房涨得快，那这样你在置换的时候，显然就不合适了，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去判断房子，这个就是保值增值的空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是吧？这次房价首先抬头的是位置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房子品质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些房子拥有稀缺资源的这些房子
0: 会比较受欢迎，
1: 率先抬头，
0: 没错，
1: 对吧？哎，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就是这位听友问他，老师，这个万科中山都会有套房想卖，他说现在价格都多少了啊？万科中山都会啊，这是客运站板块的一个算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大盘了啊，可以也算是一个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这个地标性的一个盘子。它呢一期的目前的价格呢反正在8000左右，8000上下啊，二期三期的话呢可能要高一些，应该会在11000到12000，因为一期呢针对的是刚需，二三期的话呢针对的是改善，对吧？所以说我们看这种针对于这种改善性的产品的话呢，哎，因为产品做的相对好一些啊，抗跌性呢可能就会更强一些。听友问他说，顶楼比正常楼层便宜多少？哦，想问一下这个差价是吧？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这个房子呢，因为它楼层有些房子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些多层不带电梯的，是吧？有的呢是电梯洋房，有的是小高层，是吧？有的呢可能房子呢就普通的一个顶层，有的呢可能在顶楼上面呢又附赠了很多的一些内容，这样呢会导致这个顶楼和下面这个价格差别呢不完全一致。
0: 是的啊，
1: 对，你得分开说。你比如说一个七层。就是一个七层，
0: 嗯，
1: 它没有啥，就是普通的，上面就是个平顶，是吧？它也不是坡顶，就平顶，也没有什么阁楼，其他那个就普通的一个多层七层。那要是这样的话，七楼和六楼的差别不是太大，
0: 嗯，
1: 基本上也就是在五上下，啊，这个楼比如说它不带电梯，一共七层，七楼和六楼的差别非常小，是吧？那么如果说不带电梯，普通多层，它一共就六层，是吧？那下面就是五层，那这个六层和五楼的差别的话呢，可以达到什么呢？可以达到10%到15%，
0: 嗯，
1: 是吧？这个差别就明显了。正常情况下呢，因为不带电梯的多层五楼，它就算到基价，就算到是基价层了，是吧？那么它和顶层的一个差别呢，就相对明显。还有就是高层，高层的顶层。是吧？一般的话呢，他不去做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阁楼，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空中的一个花园。如果说普通的这种高层啊，仅仅是做了一个比如说坡顶，要是普通的高层的话呢，那它和下面的一个这个价差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在10%左右，对吧？就普通的一个平顶的一个顶层，
0: 是的啊，
1: 没有附赠。啊，那么它和下面的差别呢会非常明显。但如果说不是顶层的话，那么因为带电梯啊，每一层的价差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2-3，一般会不会超过5，对吧？但是如果顶层和这个负一层的话呢，就可以达到10%左右，对吧？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0: 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S49 新阳高速宿迁段往新沂方向过晋桥收费站4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由于施工栈道，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10: 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啊，难免会出现一些变数，有些时候这些变数甚至会导致合同根本就履行不下去了。如何应对这个履行不下去的合同，民法典第533条就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规定，这就是情势变更。2019年年底，裴女士跟某酒店签订合同，交了6万元定金，原计划在2020年2月15号给儿子办婚礼，因为疫情，酒店2月15号关门未营业，婚礼被迫推迟。裴女士称，从那时起她就希望先退定金，但酒店赵经理一直劝他们延期，实在办不了再退，退款的事儿一拖再拖，怎料在此期间儿子和儿媳感情破裂离婚。2020年7月，裴女士把儿子离婚证出示给酒店，再一次要求退款，却被告知6万元只能退3万，剩下的3万元可办理消费卡在酒店消费。酒店销售总监表示，裴女士家确实在酒店预定了婚宴，但后面双方谈的是顺延，如果是疫情原因要退费，疫情期间裴女士应有书面退款申请。就目前的情况，违约并非酒店的原因，能否全退还需向上级请示，同时也会和裴女士进一步协商。
11: 像裴女士碰到这种情形啊，就是前一段是挺普遍的，因为疫情原因导致
10: 不可抗力吗？
11: 对，导致这个婚宴的延期。但后一段呢，确实挺个例的，在延期的期间，突然间两个人离婚了，那就不需要再办这个婚宴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判断一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这个婚宴没有办法办？前面是因为疫情防控措施，酒店关门了。那后面呢，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酒店不再需要酒店再去办这个婚宴了。那这个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这个533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533条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同领域的一个原则，叫做情势变更原则。就等于是说呢，合同成立了，但是呢，在履行的过程

0: 程中突然间发生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是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双方都没有办法去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的发生却是导致如果继续履行这个合同，有一方就会明显的对他不公平，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提出来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要诉诸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变更或者解除这个合同。那么裴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就等于他们现在在协商，如果能协商通，比如说裴女士说把6万都还给我，那酒店同意，这算协商一致了。那如果这种方案不行，那酒店提出来说我给你3万块钱现金加3万块钱的消费券，如果裴女士同意了，这也算协商通了啊。但如果都不成的话，那就只能去诉诸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去解除这个合同，使裴女士能够拿到这个定金。
1: 刚才在彭律师介绍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词，也就是民法典第533条情势变更原则。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条原则一直出现在司法解释当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在民法典当中，我们看到了已经确定到了这个法条当中，它的立法背景是怎样的？苗教授，
2: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合同法颁布以后，那么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谈到这个情势变更原则，对于整个的这个合同呢还是想要强调以这个诚信为主，就怕说这个加了这个情势变更以后对于合同的履行会造成一些困难，人为的去制造一些这个可以使合同不履行的这样一些借口啊，或者是一些生出一些纠纷来。但是呢这个后来发现，我们说这个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制度，在我们的法律里做出明确规定之后呢，相信这个司法机关在适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去这个严格的执行。而且呢我们说通过这一次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制定，跟过去的合同法的这个司法解释二这个里面的相关规定去做一个对比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民法典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这个明确比当年的这个司法解释其实要明确很多了。
3: 裴女士的儿子和儿媳离了婚，依法应属于情势变更，婚礼无需再举办。那么，预交的6万元定金到底能不能退还呢？
0: 这个就关系到解除合同以后一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定金的问题。我们知道情势变更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发生这个情形不是因为双方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发生了变化。所以呢那既然不是因为我们合同双方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那么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而由我们来承担责任。那我们说定金呢在法律上有个规定叫做定金罚则，如果呢是因为收取定金的一方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去履行了，他应当双倍返还。那如果因为交定金的一方原因不能履行这个合同，这个定金就没收了，就拿不回来了。当我们发现情势变更情形下呢，就是双方都没有原因，那这种怎么办？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处理过这样的案子，那就单倍返还，就是收了多少酒店就给他返还多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判断出了一个得出一个结论吧，就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都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定金是单倍返还的。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有哪些问题。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觉得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这两种情况挺像的，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比如由于疫情导致的婚宴推迟或者取消，有的人就会归结为不可抗力，所以想问由于这两种原因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责任承担的多少有没有区别？
2: 在过去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是把这个不可抗力明确的排除在这个情势变更之外的。那么现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把这个不可抗力也作为情势变更的这个原因之一了，也作为原因之一了。但是呢，当然我们说在这个533条的这个情势变更原则里头呢，并没有明确的说到这个不可抗力，只是

0: 甚至笼统的谈到说这个合同的技术条件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一些变化。那在当年在这个合同法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呢，明确谈到说是这个非不可抗力的、非商业风险的，直接把它给排除在外了。那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里边呢，情势变更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不可抗力的。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适用当中呢，我们说不可抗力呢，它更多的是解决一个合同解除之后，双方需不需要承担一些这个违约责任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我合同不履行，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它解决的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问题。而情势变更呢，我们刚才在这个解读的时候呢，已经反复的提到，就是它后续的这些解决方案在民法典里头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选择。首先一个双方要协商，然后还有呢就是法院它仲裁这个机构，那么经过当事人的这个申请呢，他可以来做一个审理，然后去决定我到底是这个变更这个合同还是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处理的这个选择是会更多一些的。
1: 本期主要讲解了合同成立和合同发生效力并不是一个概念，有的合同在签订后即发生效力，有的合同则需要经过报批、备案等行政流程后才能生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了代位权，这项权利为三角债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法律途径。
4: 两年前，小钱借给朋友小赖10万块钱，约定两年后还。两年后，小钱着急用钱周转，突然想到自己还有这笔到期的外债，于是他赶忙找到小赖，要求对方还钱。小赖为难地表示自己手头也没钱，但他的朋友大熊还欠着自己一笔12万的货款。小赖表示，如果小钱能去找大熊要到钱，就可以用来抵债了。为此，小钱很烦恼，为什么小赖欠钱不还，还指挥自己去向大熊讨债？
3: 这小钱呀，确实遇到了点问题。本来呢，他应该去找管他借钱的人，这小赖去讨债，结果小赖说我没钱。那没钱怎么办呢？要么你找我的这个管我借钱的人吧，大熊啊，他欠了我12万。你说这小钱跟大熊也不认识，这无奈之下只能绕过小赖去找大熊要钱，这属于什么情况呢？刘教授，
5: 这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债的问题。这也是生活当中的这个三角债。那像这个事例当中呢，其实小钱就可以跳过小赖，然后去找这个大熊要账。那我们民法典的535条呢，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个事例呢，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三角债的问题。所以小钱是可以直接跳过小赖找大熊要账的。
6: 这一类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比如说咱们从这个刚才这个情景中间说到的这个小赖的一个视角，他是一个债务人的视角。那从他的视角怎么观察呢？您发现他的左边就是一个他的债权人小赖自己的债权人啊，他这个欠了人家的债，他不还，欠债不还。他的右手边呢，可能是他自己的债务人，他有钱他不去要，他有权利他不去主张不行使。这是一个现象，一类现象。我们这个代位权的规定针对的就是这样一类现象。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基于一个

0: 什么样的考虑，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叫一个不合法的这个趋利避害，不合法的一个规避风险。我把我自己的债务我一直耗一直拖着，我让它经过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了，但是我自己的债权呢，我用一些其他的手段方式，我让它能够尽量的延长，延长这个时间。
1: 在现实生活中，代位权有利于解决民间三角债纠纷的问题。民法典中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害而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行为。行使代位权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因为债务人用各种方式逃避债务，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故意拖延不还钱。
2: 那我想问一下刘教授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三角债的话，我就能作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吗？
3: 根据我们民法典535条的规定，如果说债权人想要去行使代位权的话，那需要具备这么三个基本条件。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和相对人，然后是存在一个确定的一个债权。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事例当中，小赖呢是欠着这个小钱的这个钱，而大雄呢又欠着小赖的这个钱，相当于他是有两个债权存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而虽然说这个债务人是欠着这个债权人的这个钱不还，但是他对于相对人的这个债权呢，他怠于行使。你要是判断说他是否怠于，那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然后呢向这个相对人去主张债权，才不算是怠于。第三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基本条件呢，就是你必须是要债务人不去行使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影响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就像我们这个事例当中，因为小赖不去找这个大雄要账，而他还不上这个小钱的这个钱，那如果符合这样三个基本条件的话，那我们这个债权人就可以代债务人之内，然后去向相对人主张代位权。
1: 在他人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侵害了您的利益，法律赋予您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这就是撤销权。撤销权又该如何行使呢？张某和李某存在多年的债务纠纷，2021年5月30日，法院判决李某偿还欠张某的60万元及利息，可李某偏不，还自导自演了一部戏。法院执行立案调查时发现，李某名下确实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但在2021年5月7日，李某曾低价把自己名下的一处房屋卖给了亲戚刘某。
4: 在他们民间借贷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李某呢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屋卖给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刘某。
1: 张某得知后请求法院撤销李某与刘某之间的房屋交易行为。法院认为，刘某购买房屋之后没有居住，而仍是长期被李某占用。李某明知道自己转移财产的行为会影响张某债权的实现，仍然以不合理的低价把财产转移。二被告存在主观上的恶意。
4: 房屋呢是58平，按照交易时当时的地块的价格呢，应该是在30万左右。但是呢，他是从产权处查到呢，他当时只以10万块钱的交易价格呢进行了交易，所以这个就是呢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了这个财产。
1: 最终法院判令撤销李某和刘某的房屋交易行为。在现实中，应对老赖的逃债花招，不管是财产赠与还是房屋交易，债权人都可以进行撤销权之诉，通过诉讼将老赖转移掉的财产追回，用于清偿债务。
3: 根据我们民法典540条的规定呢，就是你债权人行使这个撤销权呢，是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那这个债权的债权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乙欠甲的钱，他还欠丙的钱，那相当于甲和丙都是乙的债权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如果甲要行使撤销权的话，那是以甲自己的债权为限呢，还是也包括乙的债权呢？那我们说从这个对民法典540条这个解释来讲呢，应当是只针对甲自己的债权，因为你不能替别人把权利

0: 形式了。这是第一个要这个要限制的，就是甲自己的债权。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债以债权的债权为限呢，其实还受制于这个这个你的债务人对他人的这个债权的这个范围。就比如说，那我们的债务人呢，欠着这个100万，但是呢，他对他的邻居呢是有50万的债权。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债权要行使的这个以你的债权为限的话，相当于本来是100万，但是因为你这个债务人呢，他欠着这个邻居欠他呢只欠50万，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以两者之中低的那个为限，也就是说只能是就低不就高，也就是说只能是行使50万的这个债权。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写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老怎么念叨大脑的？
6: 我不想说，你别问我。
5: 那你就别说。
6: 哎，你想憋死我呀？
5: 那你就说。
6: 我说了我不想说。
5: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行吧。啊，今儿欢乐正前方，大伙儿就忘了有米夏这个人在这，有刘笑给您说单口。
6: 嘿，哎，你还不管我了是吧？那我怎么办呀？
5: 你说你这人黏糊啊，什么就怎么办，有事你说呗。
6: 哎，你别装着不知道啊，你还得了便宜卖了乖。
5: 你说的这是哪档的事儿？
6: 你说哪档的事儿啊？就是今儿一大早到电台，眼瞅着领导主动找我说话，哎呦，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领导就跟我说：“
7: 哎呀，我说米夏呀，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吗？”
6: 当时我听领导这么问，我心里咯噔一下，天哪，这难道是炒鱿鱼的新词吗？不行，我得表忠心呢。我就跟领导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
5: 哎呀，米夏同学呀，没看出来呀，你要马屁拍的功夫见长。
6: 哎呀，你可拉倒吧，领导的心那就是海底针呢。听我这么说，领导就又问我：“
7: 哦，那照这么说啊，你是真的哪儿都不想去了？”
6: 我听领导这么说，我想那我得坚决表态，我就跟领导说：“电台就是我的家，别的地儿我哪儿都不去。”
7: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跟你说啊，最近啊，咱们台安排大伙儿去泰国玩一趟啊。既然你的这个态度这么坚决，那你就留守吧啊。等等我们玩的时候，你就一个人上节目顶几天啊，也好让你搭档刘笑好好歇歇。
6: 你们都笑什么笑，有爱心吗你们？哎呀，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再跟领导那儿改口啊？
7: 行了啊，改什么口啊，还是到时候你就踏实留守啊，一人给大伙儿讲讲笑话。我呢到了泰国小岛上吃海鲜坐游轮的时候绝对不会忘了你，没事我给你发照片，你就放心吧啊。
6: 哎呀，这一生啊不如意十之八九，你说总这样，要么打我个措手不及，要么就是被我过度解构，哎呦，该怎么办才好啊？
7: 谁叫你想这么多的啊？领导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呗，非得心里头转90-80弯啊，瞎斗鸡都拧巴了吧？
6: 刘笑，你少跟我这马后炮。我问你，
7: 嗯，

0: 怎么办呢？
1: 我哪知道你也怎么办啊？切，说今儿真怪了，你这一大早的，谁都问我该怎么办。
0: 还谁问了？
1: 咱那胡宝编辑郭子，一副忧心忡忡那样。
0: 是吗？他遇上什么难办的事儿了？
1: 他还能遇到什么难事儿？他通常遇到难办的事儿，都是跟他媳妇儿有关的。这回也是这样。
0: 鸽子，老公，你觉得我怎么样？
1: 老婆，就你今天这样吧。如果要用一位古代美女来比的话，那你在我眼里就是貂蝉。
0: 讨厌，人家哪能和貂蝉比呀？人家有那么美吗？
1: 有。绝对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0: 那你说说啊？
1: 跟你这么说吧，啊，你的性子呢，比貂蝉还刁；你的嘴呢，比貂蝉还馋。郭子这话刚说完，就不明不白的跪了一宿搓板啊！今儿早上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这事儿吧，基本上相当难办。
0: 我跟你说，郭子就是嘴欠。好好的话就不好好说，跟我似的。我跟你说，开口之前必须得多想想。
1: 对对对，一定得多想想啊！这个趁着我们去泰国玩的时候，你是在台里留守，好好想想这事。
0: 不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那你倒是给我说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想辙吧啊！不过看你和郭子老这样，我估计周围很多朋友恐怕也有类似的问题。要不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干脆说说这怎么办呗。先把问题抛出来，到底该怎么办，大伙儿都帮着想想办法。
0: 对对对，大伙儿先帮我想想，哎，我那事儿该怎么办啊？
1: 你还是先紧着郭子吧啊，你那不就是一出去玩吗，要不了命。郭子这问题再不解决，是真要没命了。
0: 哪至于啊？
1: 就拿郭子今儿早上跟我说这事儿吧啊，你说昨天晚上在家跪了一宿搓板，那伤的是深，可是要在外头当众让郭子没面子，那伤的就是心了。
0: 哟，郭子有那么脆弱吗？还伤了心了？
1: 有，这也是他跟我说的啊。说有一回吧，在一聚会上，熟的不熟的人一大堆，郭子跟他媳妇儿一块儿到，然后呢，郭子媳妇儿就坐在一边开导一个以怕老婆出名的男的。
0: 哎呀，你说你啊，大兄弟，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啥那么怕你媳妇儿啊？
1: 这郭子媳妇儿在旁边说的酣畅淋漓啊，这郭子出于拍马屁的心理，他就随了一句，就是嘛，你说你跟我学学哈，我郭子我就不怕老婆。
0: 你给我一边扇他去！我劝他呢，你擦什么嘴啊你？你跪搓板没跪够是不是？嗯。
1: 然后吧，他不插嘴还好，这一插嘴，大伙儿就眼睁睁着看着号称不怕媳妇儿的郭子，默默地退回自己的座位，开始就在那儿面无表情地吃东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简直就没法形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
1: 今儿我们的话题是聊聊怎么办。其实很多事儿啊，到底该怎么办，我和米夏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尤其是男男女女之间产生的矛盾问题是最难办。
0: 可不是吗？男男女女的问题难办，那我跟你说一七岁小男孩的事儿，他就过来问我他该怎么办。
1: 七岁小孩能有什么难办的事儿？
0: 当然有啦，他跟我说事儿的时候，哎呦，哭哭啼啼的。
2: 姐姐，有一件事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哟，你才多大点的孩子呀，怎么就有困扰这么多年的问题了？
2: 每次别人问起来，我爸我妈都说我是属猪的，我都属了很多年猪了，我不想当猪，我该怎么办呢？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

0: 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啊，米夏同学，你当时怎么给这孩子出的主意啊？
4: 当时我就跟他说，哎呀，等你长大就好了。
3: 长大了他就不守住了啊？人家孩子听你这么说能高兴吗？
4: 刘笑，你到底有没有幽默感啊？这种问题也就孩子想不清楚，等他长大了他还能这么问我来吗？
3: 嗯，也是哈。
4: 哎呦，我真是服了。哎，你说说你这脑容量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话说回来，这教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比如说吧，有个小孩啊，有一天问他妈妈，捡到别人丢的东西是不是应该送还给人家呢？
4: 对呀，宝贝儿。
5: 那为什么我把邻居阿姨扔的垃圾给他送回去了，他骂了我一顿呢？
3: 你说孩子问这问题，这当妈的怎么回答？
4: 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这不正好吗？就把垃圾这个词儿给孩子解释一下。
3: 啊，对，这倒是一招啊，还算是一契机。孩子小嘛，问的也单纯，回答起来也用不着兜什么圈子。可是这孩子要是再大一点吧，那可就是另外一个样。
4: 哎，我说你这熊孩子，你怎么还看电视呢？你赶紧给我做作业去，不然我不客气了啊。
3: 哎呀，你这当妈的干嘛呀？啊，别着急，让孩子看完这集，看完这集了他就会去乖乖做作业了，是不是？
4: 听爸爸妈妈这么一说，哎呦，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立马就搭腔了。
5: 真不愧是十几年的夫妻，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真是挺默契的哈。
3: 轻易被识破了啊！你说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这当爸当妈的怎么办才好？
4: 可不是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3: 要是我，这戏虽然是不好唱，但是骑虎难下，还得继续演下去啊。
4: 嗯。同样是遇到孩子的问题，最近我一朋友也在问我怎么办。
3: 你朋友也真够逗的啊！问你这么个连男朋友都没有的人孩子的问题，这是……
4: 那怎么了？你别找着机会就挤得我啊！我跟你说，我这是旁观者清。话说，我那朋友啊是一老师，有一天他就看见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上写着“梅西我爱你”几个字，当时他这心里就打上鼓了。
3: 不是，就你这朋友也忒单纯了吧？是不是平时不看足球啊？
4: 对呀，所以这误会就产生了。我问你，梅西是谁呀？你别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放学之后叫上梅西一起来我办公室。
5: 报告老师，我叫不来。
4: 什么叫叫不来呀？叫不来我帮你叫。
5: 真的，老师你可得说话算话。
4: 我那朋友一打听，总算知道梅西是谁了，问我怎么办。
3: 怎么办啊？
4: 怎么办呢？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3: 要说这人呢，职业不同，年龄不同，遇到要问怎么办的事儿啊也不尽相同。
4: 那你说说刘笑，就像你这样的已婚男人都在为什么事儿问怎么办呀？
3: 仨字儿，私房钱。
4: 说起这私房钱，咱编辑郭子跟你有一样的痛。前不久他的私房钱刚被他媳妇儿给收缴了，手中无粮心里慌啊。郭子刚出家门遇到药店促销。先生过来看看吧，今儿咱们药店优惠大酬宾。
3: 我这又没病，我买这么多药干啥玩意
4: 儿？哟先生，那您可不知道了，你说现在人好多人都是亚健康，我看您这气色，用您这肤色这眼神，哎呦好像是缺锌，还有点缺钙。
3: 不是，跟你说实话姑娘，我现在那些玩意儿都不缺，我缺另外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看出来啊？
4: 哎呀大哥，你不会缺钱。

0: 钱嘛。
1: 妹子真聪明，你给大哥出出主意吧，我该咋办？
0: 哎呀，那还咋办啥呀？大哥，再见啊！
1: 你下你说过了该咋办？
0: 这个，关于偷藏私房钱这话题，作为一个女性，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给你们任何意见和建议的。
1: 男儿当自强啊，谁要你们给意见是吧？过了啊，我跟你说，下次一定要把钱藏在一个真正隐蔽的地方，想知道诀窍就来问我，我会绝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0: 就你刘笑，你算了吧，你别再坑郭子了行吗？我给你讲一个我同学的事儿，跟钱有关，但是跟私房钱没关系。话说我有一同学陪他女朋友逛夜市，女朋友在小摊上看中一件小东西，就问人老板这多少钱呢？
1: 30。
0: 能便宜一点吗？出门遛弯没带那么多钱。20吧。正当那小贩正在犹豫要不要20块钱卖的时候，我那同学说了一句话，
1: 这还砍啥价，我这有钱。
0: 听完这话摆摊的就愣住了，我同学的女朋友转身就走了。
1: 这我没听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呀，后来我那同学跟我说，
1: 你吓你傻呀，就我那一句话又省20，多划算呢。果然是高手，我说这回去搓板还够贵的吗？另外这种技巧怎么能应用到藏私房钱上面来呢？
0: 嘿，你还想着私房钱的事儿呢，那就要你们自己领悟了。
1: 你这没什么启发性的，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啊，就好比如说我说我帮你，但是情形却是这样。
0: 哎呦，我好饿呀，现在谁要是给我点吃的，我跟你说啊，让我干嘛我干嘛。
1: 那我送你块面包呗。
0: 行啊行啊，你让我干嘛我干嘛。
1: 行，让你干嘛你干嘛哈，我就想让你看着这面包不许吃。
0: 那刘晓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为什么不让我吃啊？
1: 你看就不让你吃，就让你干看着，就是这感受，你说你怎么办吧。
0: 哎，刘晓你说你这么不厚道，你全家人都知道吗？
1: 这么说话你可要小心啊，你把我弄急了，我就不告诉你怎么跟领导那儿说什么，领导就能带你去泰国玩。
0: 啊，你真有办法呀？那你快告诉我该怎么办呀。哎，你让我干嘛都行啊。
1: 真的
0: 真的
1: 行，那你明天先替我一半，那主意我后天告诉你。
0: 哎哎，你这什么人呢你，我跟你说我就不应该相信你能告诉我怎么办。
1: 哎，你看又急了不是？我跟你说，据我估计领导今天早上碰你说的那堆话，那都是跟你开玩笑啊，别往心里去，一准有你的份儿。在这儿先祝你旅途愉快。
0: 真的呀？
1: 你看我估计的一般八九不离十，不信咱们就走着瞧。但是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啊，明天带我一个伴儿。
0: 行，就这么办。
1: 对吧，那咱一言为定啊。看看时间，今儿的欢乐正前方，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米夏刘笑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点零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苏有朋，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有种唤醒青春的感觉，像初恋一样纯洁而美好。你还记得自己的初恋吗？也许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也许是舞蹈室旋转的少女，也许只是在人群中恰好交错的一眼，那一秒的目光对视就引燃你的好心情了吧。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

空中的梦想家来自张惠妹，这是一首唱给广播的主题歌。其实广播人的梦想从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能成为你孤单时的背景音，让那些没处可说的话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有没有人告诉你，来自陈楚生。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放手，来自那英。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累了就放手，不是不合适就分开，是即使再累也想在一起，即使不合适也想努力争取。真正的爱没有那么多

温岚、周杰伦。年少的周杰伦独自望着屋顶，盼一个能听懂自己歌声的人，多年后写下这段故事。我们这一生总会独自熬过无数失眠夜晚，以为孤独无解，直到某天听见一段契合的旋律，遇见同频的人。不必害怕独处，那些独自在屋顶等候夜色的时光，都是为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做铺垫。哪怕心底有爱意带来的纠结，能遇见彼此已是莫大幸运。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

0: 啥？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徐怀钰，我是女生。当年的少女偶像赛道，如果不是范晓萱忠于内心的自我而选择转型，不知道还会有后来爆红的徐怀钰吗？1998年，我是女生的横空出世，俏皮又鲜活，唱出了最本真的少女心性。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杨培安，我相信。

我相信来自杨培安。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励志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被生活摩擦的职场人士，但愿这首歌能带给我们激情、勇气与力量。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彭佳慧，不一定。

0: 张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

0: 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Mr. Moon 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在1997年发表在专辑《雪后鸟》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在马来西亚宣传期间因思念故乡而谱写的一首温馨佳作，用千里共婵娟的意境写下的感人旋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Such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中的点滴幸福，或许是与爱人相处的温馨时刻，或许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正是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瞬间被创作者捕捉到，化作了这首温暖治愈的歌曲。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同桌的你，来自老狼。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

0: 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收费站出口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关注一下有听友咨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张警官，说申请保留原号码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那如果咱们想要保留啊车辆的后边号码，需要呢就你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要一年以上。那么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以后两年内来提出申请。那么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全部处理完毕。那么在保留时限内啊，又在两年内呢，车主可以在办理新购车辆啊，包括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现场登记的业务，这个时候呢向窗口受理人员啊，你可以说我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那么车主的身份信息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手续、变更登记。
0: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因为涉酒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多久才能重新学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5条有规定，那么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啊，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那么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报考驾驶证呢？
1: 那么对于听力的要求呢，在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啊，有个规定，就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那么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奏档汽车准驾车型，也就是 C1 和 C2 准驾车型。那么个人你是否达到听力标准，应该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为准。

0: 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是2019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了，那现在呢 CE 已经是考完了，想问一下现在能申请一下 A 类的这个准驾车型吗？
1: 那目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在第18条呢，它是有规定的啊，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那其中一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人员伤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有吸食、注射毒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是有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呢，就是驾驶机动车有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呢，就是被吊销或者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是死亡的。那如果你有下列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之一，都是不能够再申请 IB 类驾证了。
0: 嗯，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的，说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号牌号码是不是可以一块买卖呢？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机动车可以交易可以买卖，但是机动车号牌只能由你原车主来进行使用，不能够买卖。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聊了啊，就你原车主，你这个车主你原下名下的号牌给你保留，你使用满一年了可以给你保留2年，但这个号牌只能你自己使用，不能给别人使用。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那种可以卖吉祥号数字的好的那种号码啊，这种都是属于一种啊，其实是按照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是吧张警官？
1: 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都不要相信啊，你挂那个牌也是别人的牌啊，车主也是别人，不可能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要聚焦的是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警示。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您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今天讲到呢，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么高速公路上呢，小型轿车，就咱们私家车与重型货车混行是一个常态。那么很多小车驾驶人呢，心里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觉得这个货车车身虽然大，但是如果我提速快，快速的超过去就能够远离危险。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觉着，就超车的时候紧贴货车的车头加速一把完成超越，节省时间不会有问题。但近期呢，咱们在高速啊就连续处置了多起因为小车盲目超车闯入货车盲区引发的一些惨烈的一些碰撞事故。其中呢，发生在高速的我们就要接下来讲这一起这个小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相撞事故，这个警示教育意义呢还是很强的。
5: 刚才张警官屡次提及到货车盲区，那这个货车盲区包括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盲区究竟藏着怎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就为什么看似很正常的超车动作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事故呢？咱们就请张兵警官结合一线的事故处置经验和广大的车友们好好来聊一聊。
6: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并不是货车驾驶人他超速啊或疲劳驾驶，也不是说这个车辆刹车失灵了、爆胎了等一些机器故障。那么事故的发生完全就是咱们这个小型轿车私家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的一个缺失，超车的时机判断的错误，以及超车这个操作鲁莽急躁所造成的。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25分。那咱们高速指挥中心就接到了紧急的报警，就有驾驶员报警称，在高速某路段一辆小汽车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小车被半挂车刮蹭挤压，车辆受损严重，驾乘人员被困，高速主线车道被占用，后方车流呢开始积压。
5: 咱光听张警官这个描述就很揪心啊！高速上你说这小车超越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那

0: 一旦被大车刮蹭挤压，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通过这个涉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呢，很多朋友说就很难理解，就这个事儿其实事发路段它是上午嘛，对吧，9点多，就现在时间差不多，视线良好，路面干燥啊，没有雨雾，半挂车一直在右侧车道的匀速正常行驶啊，小车从左侧车道就上来了，准备超车，诶，结果怎么回事，这个超车过程中突然就发生碰撞了。然后在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还听到这个小车的驾驶人员就惊慌的呼喊，接着就是猛烈剧烈的这个撞击的声响。想问一下张警官，那接到这起紧急的警情之后，咱们高速交警是如何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的呢？
1: 那么接到报警以后呢，路面呢巡逻民警也是火速赶赴了现场，同步联动了120急救、消防救援啊、道路清障、路政养护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到达现场前呢，也是调度了后方的警车、防撞预警车，在事故来车方向做好了一个预警的设防啊，防止二次事故，持续的去鸣笛喊话，提醒后方车辆要减速避让，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咱们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以后呢，就眼前的景象呢还是啊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0: 那现场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
1: 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就我们看到呢，事故发生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重型半挂牵引车就停在了右侧行车道，车身呢比较长，挂车尾部向左侧微微倾斜。那么涉事的这个小型轿车呢，车身左侧与半挂车的右侧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刮蹭挤压，小车右侧它的这个车身啊严重变形，车门呢被挤压卡死了，地柱呢弯折变形，车顶呢也发生了凹陷，那么前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那么车辆的车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打开了，车内人员呢就被困在了车中，只能依靠破拆工具来进行开展救援。那半挂车的挂车右侧车厢防护栏、轮胎的挡泥板被撞击撕裂啊，那么挂车的侧面也留有长长的一个刮蹭的一个痕迹，一直从挂车的中部延伸到挂车的车尾。那高速路面上呢，也布满了车辆的塑料外壳、金属的一些碎屑，路面上留有长短不一的刹车的一个拖痕。能够判断呢，就小车驾驶人在发现险情以后呢，啊，他也紧急踩下刹车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避规避碰撞的发生了。那么事故呢，就直接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左侧和右侧两条行车道。那么事发时段呢，又正值上午车流高峰，后方车辆快速积压啊，拥堵就绵延了好几公里，对于区域路网啊通行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冲击。那么最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小轿车上面啊，当时是有多名驾乘人员都被困在了车内，急需救援。
0: 嗯，那事故现场还是非常惨烈的啊，车辆损毁严重。那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人员伤亡情况，那被困在小轿车里面的驾驶人和乘客，他们的伤情如何呢？
1: 那么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啊，小型汽车的驾驶人陈某，他伤势比较重，被卡在了驾驶位这个位置。消防人员呢使用破拆工具将人呢最终给救出来了，由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医院呢进行抢救。经过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长期的住院康复治疗。那么轿车后排还有两名乘客也受到了撞击冲击，身体多处骨折、软组织挫伤，一同送往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万幸这起事故当中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啊，但是基本上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0: 嗯，那这个重型半挂车的驾驶人呢，这个大车车身长，事发突然，半挂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1: 那么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呢，全程他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碰撞发生在他这个挂车侧的一个侧面的盲区位置，事发瞬间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车辆发生了刮蹭，直到听见撞击声响，观察后视镜才发现异常啊。那么他这个驾驶人，大货车驾驶人本人是没有受伤的。
0: 嗯，那咱们继续来深挖这起重大事故背后的危险根源啊。很多朋友就提出质疑，就是说是不是半挂车突然向左变道才撞上超车的小车呢？啊， 还有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说超车的时候看了后视镜，大车也保持直行，那提速超车就不会出事儿。这个盲区到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也有朋友说，高速超车不就是要提速吗？快速从大车旁边开过去，那为什么好好的超车动作就会变成那种刮蹭挤压事故呢？那咱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从这个事故的勘查、案件的复盘的角度，给咱们拆解一下这个事故，理清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
1: 咱们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是事故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提取路面的刹车痕迹、碰撞的接触点，调取全线的一个道路监控，设置两个车辆的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别询问了小车驾驶人以及大挂车驾驶人以及周边的一些目击的驾驶员，深度复盘了整个事故的一个经过，梳理出呢三大核心致命的一个诱因。第一大诱因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盲目进入到货车的盲区位置进行超车。那么很多小汽车驾驶人呢，只知道货车车头前方有盲区，车尾有盲区，却不太清楚呢，就重型半挂车最大的死亡盲区其实就在挂车的右侧。那么一台重型半挂牵引车，它的车头、车尾以左右两侧都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挂车右侧这个区域，盲区范围可以达到啊数米宽、十几米长。一辆小车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哪怕半挂车驾驶人他反复观察后视镜，这有时候也很难发现旁边的一个小车。那么很多车友呢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就认为我能看见大车，大车司机就一定能够看见我，那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后视镜尤其那种大货车长半挂，它是有一定那个视野死角的，加上它的大车车身、货箱的遮挡只要你小车处在盲区里面，对于这些大车驾驶人来讲，你就相当于是隐身了。那么监控视频就显示啊，事发当日的上午，路面干燥，视线良好，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在右侧车道匀速的正常行驶，没有任何变道的意图。那么小汽车驾驶人陈某从后方驶来，他想要超越这辆半挂车。那么在超越之前呢，陈某没有远距离观察这个判断半挂车的行驶状态，没有预留足够的横向的安全距离，也没有去保持充足的一个纵向的超车空间。他在距离半挂车车身很近的时候才提速向左侧进行超车。那么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半挂车的一个右侧盲区当中就并行了。就在两个车并行的阶段，半挂车车身呢轻微的偏移，小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了刮蹭挤压。那么安全认知存在了一个巨大的盲区，心存侥幸急于超车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0: 那咱们也替广大车友再问一下不少朋友跑高速经常肯定要超越货车，大家都知道这超车要提速，但很多人觉得我速度只要够快，我一把超过去超过大车我就安全了。那为什么紧贴货车车身并行是高速超车当中非常危险的行为呢？
1: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的那么在高速行驶状态下，重型货车它体型巨大，车辆周边呢会形成一些气流的扰动。那么小车和大车你近距离并行的时候，气流会产生一个吸力，很容易把大车、小车呢就向大车车身这个位置去拉扯。那么两车距离越近，吸力效果越明显。可能驾驶人呢，因为他跑高速比较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流的影响。一旦你车辆被气流给带动了，尤其你这个车身又比较小你车身轻微的一个偏移，立刻就会和这个大车发生一个刮蹭。那同时呢，因为货车车身重、惯性大，哪怕它只是稍微有一点转向，带来的撞击力量，你这个咱们这个小汽车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小车和大车并行的每一秒都是处在极高的风险当中。超车的核心原则不是说我快速提速，而是要缩短并行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搞反了逻辑，就贴着大车慢慢提速，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等于把你自己长时间留在了死亡盲区里面，风险会成倍的加大。那么第二个诱因呢，就是小车驾驶人在超车操作当中存在多重的错误，一系列危险的操作叠加，直接诱发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0: 那咱们请张警官再详细讲讲这个超越重型货车哪些操作属于致命的错误操作呢？
1: 在我们复盘这起事故呢，就看到了几个典型的危险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近距离开启超车。那么小车驾驶人陈某发现前方半挂车以后呢，没有提前在远距离进行观察，等到距离大车不足100米了，才开始准备去超车，留给自己的超车空间呢，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不足了。

0: 那第二呢，就是超车过程啊，横向间距不足，超车时没有和半挂车车身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两个车的车身啊距离太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超车前呢观察不到位，超车前没有仔细观察货车的车头，它的车轮动向，没有留意货车的转向灯，也没有去预判车辆是否有变道、避让啊、这个障碍物的可能。很多这位朋友们呢，就超车只看自己前方的路况，就忽略了货车的动向。那么第四呢，就是超车完成以后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拉开距离，就急于向右变更车道，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致命操作。很多小车超过大车车头以后，立刻向右打方向变回原车道。那么此时车尾你还没有完全脱离货车的一个盲区，极易被货车给刮蹭到。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小车还没有完成超越，就已经进入到盲区并行的状态，那么多重错误的一个叠加碰撞呢，就在所难免。那么第三个诱因呢，就是驾驶人没有履行啊依法履行安全文明驾驶的义务。那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了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高速公路超越大型车辆仔细观察确认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每一名咱们驾驶人的一个法定义务。同时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示意，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在事故调查结束以后呢，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小车驾驶人陈某驾车行经高速公路，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过程当中，观察疏忽，未确认充足的安全距离，长时间进入货车盲区与大车并行，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一个直接全部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王某正常行驶，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啊，所以说简单来讲呢，这起事故的所有损失，包括小汽车的维修费、就半挂车的车辆以及啊货损的维修费、道路设施的赔偿费用、啊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全部的经济损失都需要由这个小汽车也就是私家车驾驶人陈某自行承担。那么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对陈某违法超车、未确保安全距离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后果，驾驶人还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罪责。
1: 嗯，那今天咱们说这起小车跟半挂车的盲区碰撞案例啊，教训惨痛，责任认定结果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高速混行的时候啊，大车盲区它看不见，危险，所以就在咫尺之间。那张警官，如果咱们开车在高速上的话，需要超越重型货车啊，可以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正确操作，规避这类盲区碰撞事故。
0: 那第一点，超车必须要确保安全。你在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一个足以采取啊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尤其像在一些前车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或者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或者是行经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以及咱们市区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等一些没有超车条件的，是不能够超车的啊。第二呢，就是咱们超车必须要遵守法定的操作流程，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变换使用灯光或者是鸣喇叭，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咱们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啊。那么第三呢，在恶劣环境车流环境下呢，严禁强行超车，千万不要去盲目自信啊，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呢，也给大家咱们再提个醒啊，咱们在高速与大车混行啊，有八条安全铁律，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提前预判路况；第二呢，拒绝近距离的一个并行；第三，咱们要规范超车的动作啊。那么第四呢，超车完成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余量；第五，咱们要远离货车的高危盲区，尽量不要在

0: 和右侧长时间并行啊。那么第六呢，谨慎防范货车的风险啊，远离它。第七，遇到故障事故牢记避险的原则，切记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最后呢，以及要注意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去开斗气车，记住宁慢三分，不抢一秒。
1: 嗯，好，那张警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讲解啊，重型货车的盲区是很隐蔽的，所以高速超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躁和冒险。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依然说话。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9: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进入今天这个一案说法啊，说到的是一起极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伤人的事故啊。深夜高速路况良好，视线呢也正常，车流不多，本来应该是最平稳最安全的通行时段，但是呢有一辆小轿车高速疾驰，毫不减速，径直追尾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全程没有刹车，没有避让，也没有预判。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 那这起事故的视频呢，我看完之后也是说，这看着就是完全是这个驾驶人睁着眼睛在闯祸啊。深夜车少路宽，前车就在视野正前方，那怎么后车就丝毫没有反应，完全不避险，直接全速撞上去呢？他是这个分心玩手机了，还是疲劳犯困了，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张警官？
0: 好的，那么咱们就带大家呢来完整的还原这一起典型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一次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的凌晨12点零时48分。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呢，虽然是深夜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路段呢照明设施完好啊，路面也很平整干燥，道路标线也很清晰，视线呢是良好的，夜间呢也没有雨，也没有雾，没有风，那么整体出行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凌晨车流量呢也比较稀疏，不存在车流大、拥堵、那么视线遮挡等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咱们驾驶人专注驾驶，保持一个车速、车距，完全可以安全平稳的通行。但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路况条件下，一起本应该可以100%避免的追尾事故骤然就发生了。那么从高速全程的监控以及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事发前前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中间车道正常匀速行驶，车速稳定，车道居中，行驶平稳，没有超速，没有低速，也没有变道，也没有急刹，也没有随意的去加塞，那么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通法行为，属于完全合规正常的安全驾驶状态。而后方这个涉事的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呢就非常的异常，车辆在高速快速的逼近前车，全程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也没有任何一些制动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车头呢是正对着前车车尾，径直高速冲撞，最终呢发生猛烈直接零距离的严重的追尾交通事故。
1: 嗯，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前车就在正前方，视野开阔，清清楚楚的，深夜呢路面干净，没有干扰，正常驾驶人很远就能发现前方的车辆，提前减速避险。那这台车完全没有反应，大家都在问说这驾驶人到底怎么了，是睡着了吗？
0: 没错啊，那么这起事故最核心最致命最典型的原因就是驾驶人重度疲劳驾驶，驾驶状态呢就属于半昏睡的一个状态。事故发生以后，高速交警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这个事故现场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非常的惨烈。这后方肇事的轿车车头整体严重溃缩，机舱呢彻底变形，水箱、冷凝器、发动机支架全部损毁，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大灯碎裂，前挡风玻璃大面积龟裂破碎，引擎盖折起啊，拱翘，全车零部件、塑料碎片、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辆内部的气囊、侧气帘全部弹出，就足以证明啊，当时这个撞击力度呢非常的猛烈啊。那么被追尾的前车尾部整体严重塌陷，后备箱完全挤压变形，后保险杠、尾灯、尾翼全部损毁啊。那么底盘尾部的结构受撞击移位，车身呢抖动严重。那么巨大的撞击惯性让前车瞬间向前大幅冲出。车内的物品全部倾覆散落，那么可以说啊，就基本上两个车都报废了啊，撞报废了。事故呢，直接造成前车车内两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呢，一名成年乘客的腰部、腿部撞击受伤，软组织大面积挫伤、骨裂，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那么两个车呢，刚给大家讲，严重的报废啊，事故呢也占用了高速的中间和右侧两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呢临时交通中断，后方来车呢快速积压，也是形成了长距离的拥堵，对于夜间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来讲，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嗯，张警官刚才一说，我们听着就是让人心惊哈，无辜的驾乘人员正常开车守法通行，却因为别人的这个违法陋习遭受伤害啊，还有车辆损毁。那这个驾驶人本人什么状态？他到底连续开了多久啊？深夜为什么还要强行赶路呢？
0: 那咱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对肇事驾驶人刘某开展了询问，核查了行车的轨迹，调取了高速通行的记录，以及核查导航记录，完整还原了他的一个驾驶全过程。那么驾驶人刘某呢，当晚从外地返程，连续驾驶时长超过6小时，中途仅短暂的停车2分钟进行补水，没有进行有效的休息， 完全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事发时段正值凌晨

0: 顶点至一点是人体这个时候最疲惫、最容易犯困、注意力最差、反应最慢的一个深度疲劳时段。那么刘某自己也坦言，开车后期啊，已经明显感觉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懵、反应迟钝、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多次出现了走神、发呆、放空的状态。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呢，心存侥幸，觉着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好，不会出事儿，想着呢，我再坚持坚持，哎呦，马上就到家了，执意的强行去赶路，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听完也是很惋惜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侥幸啊，硬生生把平安归途变成了危险路途。很多朋友也疑惑啊，这个疲劳犯困人还有意识，怎么会完全看不到前方车辆，连刹车都不踩呢？
0: 那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容易忽视也是最致命的隐性疲劳啊，就微昏睡、半昏睡这种状态。很多驾驶人误认为呢，就疲劳驾驶就是完全睡着了，闭眼睡觉了。其实绝大多数高速疲劳事故都不是那种彻底昏睡过去了，而是大脑呢短暂的断片了，注意力归零了，视线放空了，反应迟钝了啊，就半昏睡那种状态。驾驶人看似你看他好像睁着眼睛，实则呢已经进入到那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了，就前方的车辆、路况、风险完全没有进入到大脑进行判断，手脚僵硬的操作呆滞，那么车辆还保持原有的速度在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了。那么其实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夜间你在高速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驾驶人你只要走神、放空、犯困3秒钟，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大概有8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80米足以碾压、追尾、冲撞一切前方的障碍，根本没有任何避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疲劳驾驶事故几乎都是零刹车、零避让、零预判的一个致命的严重的一个撞击。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也给大家深度的去拆解这次事故当中啊三大致命的一个违法根源，这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所有驾驶人呢都牢记终生。第一呢，就是严重疲劳驾驶，彻底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咱们道交法10条第6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法定的硬性规定，不是安全建议，不是温馨提示，是你每一位驾驶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驾驶人刘某连续驾驶超过6小时，休息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法定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那么疲劳对于驾驶的摧毁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第一呢，就你的判断力会彻底失效，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车速、车距和前方路况、车辆位置。第二呢，你的反应速度会大幅的延迟。正常我们路况避险反应，大概就需要0.5秒左右。疲劳状态下，你的反应会延伸到2秒以上。那么高速行驶当中，2秒就是数十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足以错失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注意力彻底涣散，视线呆滞，目光放空，对于近距离的障碍物，你完全没有感觉。第四呢，你的手脚操控僵硬，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踩刹车、避让、修正方向。就简单来讲，疲劳驾驶状态下的驾驶人就已经不具备驾驶资格，开车上路就是移动的危险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完全丧失了应急的避险空间，是追尾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咱们道交法第43条有明确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高速夜间行车，干道路面车流稀少，更应该主动拉大安全车距，预留充足的制动余量。但是因为刘某在疲劳犯困状态非常差的情况下，不仅他没有减速慢行、起停驾驶，反而近距离尾随前车，车距严重不足。那么正常清醒状态下，车距不足都非常容易发生追尾，但疲劳状态下近距离跟车，你等于主动放弃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事故发生啊就已经成为必然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强行赶路，主观过错极其严重。

0: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天气影响，也没有路况隐患，那么也没有车辆的故障，没有前车违法，所有的客观条件全部安全。那么事故的完全是由驾驶人主观侥幸、麻痹大意、勉强赶路来导致的。而驾驶人呢，明知身体疲惫、状态不佳了，仍然冒险驾车上路，轻信觉得不会出事，可以坚持，就是典型的主观故意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听完拆解啊，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哈。这起事故呢，没有任何的客观借口，完全是驾驶人违法疲劳驾驶一手造成的。那这起事故的最终责任认定是如何的？前车完全是无辜的吗？
0: 那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做出了最权威的这个责任认定啊。第一呢，前车驾驶人全程合规，车速平稳，车道正确，没有变道，没有刹车。没有急刹，也没有减速啊，也没有低速行驶的情况，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过错，所以他不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第二呢，就是后车驾驶人刘某因为连续驾驶没有按照规定休息，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遇前方车辆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唯一直接的全部原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这也意味着啊，那这次事故两个车的车损费用、伤者的治疗费用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后续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铲护栏的一个损坏赔偿费用，是都要由刘某就是后车驾驶人他来进行全额承担。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啊，就是扣分罚款啊，一并来进行执行。
1: 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一次熬夜赶路，一次侥幸逞强，换来车损、人伤，全责处罚，全额自费。很多朋友就问啊，平时开车偶尔犯困，撑一撑就过去了，好像也没事儿，那为什么高速疲劳驾驶这么可怕呢？
0: 那其实给大家讲一组我们高速啊，就是多年一线处置的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每年在夏季以及秋冬季节，凌晨零点到上午十点钟。这个时候呢是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段啊，那么高速夜间感觉追尾啊、单方失控啊、碰撞护栏啊或者是行驶中偏驶事故当中，超过65%的都是由于疲劳驾驶造成的。很多驾驶人有一个致命误区，觉得啊小困不算累，微困能开车，深夜车少很安全，但在高速上所有的稍微有一点困都是事故的前兆。高速因为车速很快，惯性又大，容错率非常低，你只要是注意力断层一秒，风险就会瞬间爆发。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明确地告诉所有的车友朋友们，疲劳驾驶和酒驾超速一样，都是法定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都是高速公路重大事故的主要元凶，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宽容的空间。
1: 那么张警官，那结合这起案例啊，也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日常跑高速如何去识别疲劳状态，如何去来杜绝疲劳驾驶，深夜行车又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0: 那也给大家呢送上一个高速防疲劳一个安全铁律，大家呢一定要记牢，要落实好。第一呢，严守4个小时的硬性底线，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绝不要超时，也绝不要硬扛，更不能够侥幸。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同，有些人可能开高速，你开1个小时、2个小时你就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啊，我必须我也要开4小时，你累了，第一时间你就赶快到服务区，或者是下高速去休息，不要勉强。那么第二呢，就是坚决杜绝凌晨疲劳时段强行赶路。凌晨0点到10点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极限疲劳期。最容易断片犯困，非必要不要去夜间长途开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在长途出行当中啊，坚持呢就是最好能两个人一起出发，轮流交替驾驶，轮流休息啊。另外呢，就是你不要靠咖啡啊、冷水啊、去听歌啊、去硬提神，这个没有多大作用。累了你抓紧进服务区休息，睡够了休息好了再上路。另外呢，要注意呢，在夜间高速要保持双倍的安全车距啊，你平时是。

0: 行车的两倍的车距，夜间要保持更大的一个车距来保证安全驾驶啊。另外呢，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全程专注驾驶，也要杜绝分心的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好，以上就是。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沪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的成熟开发区附近，由于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7: Hello， 我是姚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

0: 请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是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电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电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2: 你的读书感悟。
3: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
4: 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5: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6: 本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推荐一本好书吧。
7: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8: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9: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孩》。
10: 推荐的是西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11: 李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2: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3: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不同的自然现象。
14: 我推荐的书是《小王子》。
15: 推荐的书是拉格洛夫的《企鹅旅行记》。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17: 读经典的书，做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0: 天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六四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仇然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宿。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1: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 实验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

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地度过每一天。我是地球。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霞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

0: 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5: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5: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6: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5: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7: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2-3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诶，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4届，哎，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2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
9: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4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 书就像语录，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也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他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五千年使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地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8: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无穷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我知道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圆。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老师。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

0: 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苏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 读书室，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

0: 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面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加上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的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闲雨来》。从封底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买书来看看。里面有描写回乡河的景象，那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闲雨来》的勇敢、深情恋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三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咯。今天呢在电波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留言，大课间就说啊，哎，这本书我儿子最近正在读。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在想您的留言这句话哈，是哪一本书？因为呢，今天郑伟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来分享他们最近正在读的阅读书目。比如呢，像第一位我们的婉婷同学，他分享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依依同学分享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不管是哪一本，我觉得您家儿子一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常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学习一下鲁滨逊勇敢的精神吧。如果是第二本《上下五千年》呢更好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呢更多的感受到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希望您的儿子能够在任意一本书当中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点，书呢可以陪伴他们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与书相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6。

0: 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由于路面车流量大，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阳光。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17:06，欢迎各位周二的下班路上准时收听我们一路好心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不知道今天的工作您完成的怎么样了呢？还要提醒大家再撑一撑，再撑一撑，还有2天就迎来了咱们的中秋小长假。

紧接着再经过三天的工作，就是七天久违的国庆长假了。所以各位啊，咱们都撑着这最后的一口气儿，好好的站好我们节前的最后一班岗。今天啊，大老师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文章，说啊，人生只有一次，请主动，请再主动。他说当下啊，建议大家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去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每天在刷这些短视频软件的时候，看到这个数字游民，那个啊旅居博主，总在想，等我到什么样的时候，我也要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路上呢，我就住自己的床车，对不对？找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啊，租住下来，像候鸟一样。哪儿的景色美，我就在哪儿啊住一段时间，深入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好好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活法。靠着数字游民、远程办公啊等等的方法来养活自己，环游整个世界，对不对？也许啊，一想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总在想，我现在牵绊太多了，有离不开的工作，有啊自己的家人，什么时候能开启这样说走就走的潇洒生活，也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就在今天下午，我也是仔细的了解一下，发现有不少啊身边的人其实都有过想啊就这么潇洒的生活的念头，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样开启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然后也没有啊能够说走就走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灵活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畅想一下吧，好吧？想问问大家，如果真的不考虑任何其他的因素，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呢？大老师最想的就是全国旅居这种，不用内卷，不用紧绷，对不对？然后每天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生活的节奏来按部就班的享受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彻底的抛开现实，抛开压力，聊一个超级解压、超级浪漫的话题啊！不考虑赚钱，也不考虑别人的眼光，也不考虑生活的压力，让你啊真的回到22、21、22岁那个时候，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呢？对不对？平时过日子啊，总会权衡太多的利弊，太多身不由己，喜欢的不敢试，想做的不敢闯。也许啊，自打毕业以后都在迁就生活、迁就别人。那今天呢，咱们就大胆的下班路上做个梦，怎么自由怎么来。大老师呢，最想尝试的活法就是啊，直接摆脱打卡上班，不用赶早高峰，不用呢赶晚高峰，不用盯着啊工作群里有消息回复，每天睡到自然醒，就这么旅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自由的感觉。而呢萨萨老师在下午的时候啊给我的一个想法，他说想找一个节奏很慢的小城，不用很大，也不用很繁华，空气舒服，生活安逸，闲时啊就逛逛街散散步，没事儿养个花喝个茶，下午呢健个身做个瑜伽，简简单单，无忧无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长大之后的理想生活，有些人真的特别朴素，他并不是想要大富大贵，说啊我真的是要实现经济自由之后开始啊自己的环球之旅，而是松弛自由，不焦虑，不用追赶进度，不用应付复杂的社交，也不用被迫的合群。下午问问同事呢，有的是向往山野田园般的生活，种菜养花看云看山，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有人渴望呢是流浪式的人生，说背包旅行，走遍山河，去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烟火。还有人啊不想奔波远方，就想安安静静做自个儿喜欢的事儿，开个小店，学学爱好，把时间全部留给自己，不用为了生活将就妥协。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藏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藏着一种不敢轻易开启的活法和生活。被现实啊有的时候牵绊住的我们呢，只能把自由和热爱悄悄地藏在心里边了。那今天的话，咱就不用想现实，也不用考虑理智，也不用克制，大胆的我们做个梦，尽情的畅想下，别管是浪漫的、佛系的、洒脱的，对吧？什么样的活法我们都可以分享分享。所以今天呢，咱们互动填空也交给大家了，如果真的不考虑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的是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呢？对不对？不用管现实不现实啊，不用管能不能实现，你最想要哪种生活？欢迎大伙儿呢在我们互动区啊、评论区还有这个评论群里边啊，大胆的大开你们的脑洞，分享一下你心里最向往的人生吧。
吧，看看我们普通人的理想生活到底有多温柔有多自由，好不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播读的。就在刚才的话，我也是往群里啊分享了一张租房软件里边，大概是在这个山东啊，就是乳山出生蚝的那个地方的一个租房价格，看一下，大概350块钱就可以啊住上真真正正面朝大海的海景房。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不少啊青年作为旅居的首选地，远程办公，对不对？面朝大海，不图别的，虽然生活不太便利，但就是图着景色不错，在那儿的话可以放空自己，面朝大海。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如果真的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咱吉泰就说了，现在啊很多我们身边退休的这些大哥大姐大爷大妈真的就是旅居大军了，说走就走，而且一玩就是好几个月，那才就正儿八经的去感受生活享受生命的。往常的这种你说他们报一个旅游团一走走10天8天的，对不对？很难去呀、啊、深度的体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特别是啊现在70后慢慢的都开始退休了，他们呢真的是有钱有闲而且更会爱自己的一波人，选择一个呢比如说海边的小城啊，或者去云南腾冲啊，或者来到什么海南万宁啊，在当地呢租房的成本也不贵，但是可以啊真真正正原汁原味的去体会那里的真真正正当地人的人生。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如果是您最想体会什么样的生活，也可以告诉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还有朋友们也问了，说今天是单口的项目，咱们萨萨也是啊身负着创优的重任，还在采访的路上啊。首先由我帮大家开个场，待会儿我们在节目的过程中我们萨萨就返回来了，他也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留了一道题目啊，什么动物每周只上一天班呢？咱克鲁斯蒂亚诺他说是犀牛吗？不对，不是犀牛，但它啊也是一种凶猛的猛兽来。什么动物一周只上一天班？咱们往谐音的方向考虑，看看谁的脑洞大开能够猜中我们的正确答案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0: 汗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周二下班路上啊，响山路由东向西，湖东路由南向北处于压车环形中，完了现在咱们啊，三小心女也就

快乐附近。过来的路上不会还要再耽误一会儿吧？来吧，各位，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啊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给您一种选择，不用考虑任何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什么不一样的活法？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说旅居这回事，不少朋友们都说我也有过这个梦啊。说当时啊，在那个山东，对吧，乳山出生行的那个地方，一套公寓面朝大海，350块钱。还有的呢，就是在那个什么海南那个海花岛，650块钱一个月。以及在那个云南腾冲啊，温泉到户，就是你在家里边直接打开水龙头就有天然的温泉到你家里，你随便泡的那种，1200的一个小别墅。当然这是租金啊，都是特别特别适合旅居的地方，看来有旅居梦的不止我一个呀。还有好多人都说了，说旅居啊我可能不指望了，但是有钱有闲能经常出去旅行就行。你看大家有的时候对某些生活方式还是带着滤镜的，总觉得能说走就走出去玩这件事儿，生活成本特别高，而且呢自己必须得累积到一定的资产量的时候才可以活得那么潇洒。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因为最近我发现了啊，在某些啊这种旅行集合软件上，就又能帮你订酒店，又能帮你订机票的，他们在每周都是有这个火车票盲盒和机票盲盒在的。比如说你花9块钱，在每天啊每周四每周五的时候给你开出来一个9块钱，你的出发地是在徐州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还可以购买返程哦，他会告诉你在这个周末把你啊你可以开到去哪儿的这种车票盲盒，不一定有短途的有近途的，就给自己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惊喜。花99块钱还能开到机票盲盒，远的话去什么揭阳啊潮汕啊大连啊都可以，近一点的你飞一飞比如什么衢州啊也都是有的。所以呢也有一部分博主的话，他们就选择在每周末的时候逃离本地的城市，去啊其他的城市里边享受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算一算啊，他们每次出行周末的成本大概也就是300到500块钱之间，算上吃住啊。如果真的给你这样的机会，每周的话大概也就周末500块钱的预算，但是可以逃离本地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你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吗？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朋友还说了，说啊08年那会儿还真的是有乳山的那边的项目来徐州卖房呢，一套话在08年大概20万左右，现在的话你去乳山看一看当地的话，一套房子大概2-3万左右吧。我记得当年除了乳山之外还有什么呀，日照、烟台、威海，特别多的山东的这些啊连海城市，都会拉着我们徐州本地的这些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然后去到他那些啊真的是个没怎么开发的野海滩的周边的公寓，让你去买房，免费让你在那玩个好几天啊。结果呢，很多人从买下来到卖都没有去过那些房子，都想着未来爸妈啊可能是退休之后想去海边养老，后来发现咱这个的的确确啊不临海的人对那边的天气适不适应哈。像是我们朋友分享说，以前老板啊就买了一套这种临海的公寓，15万吧，去过2次，结果后悔死了，到后来卖的时候得起码去个0。还有人说啊，我不考虑旅居了，就想现在好好的努力赚个钱，以后有钱有时间有好好的身体去享受啊未来退休旅行的乐趣就不错了。还有人说呢，想尝试一下吃播或者是旅播旅居这样的博主的人生，全国各地啊随意去，但毕竟是少数，有流量有广告才能有收入，一个正循环下来觉得还挺不错的，浓缩了自己人生精彩精华的地方。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不考虑任何因素的话，你最想尝试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还有好多朋友们都在问说，萨萨去哪儿了？萨萨今天是身负着非常重要的采访任务啊，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的采访路上，我呢先帮大家开个场，等萨萨采访完我们的这个受采对象，他就回来了啊。

0: 同时今天好心情很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目啊，说什么动物每周只上一天班呢？好多朋友们给出答案，说犀牛，说蜜蜂，大象，长颈鹿，都不对。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吧，它也是个谐音梗，是每周饿。没想到吧，也希望能够博大家一笑啊。来吧，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看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等着大家吧。
1: 诞生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1: 肠？是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3: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1: 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4: 问号的诞生。
0: 问号的诞生啊，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些我们很熟悉但是渐渐消失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咱这种科学的进步啊，说到打针，你脑海里浮现的到底是往屁股上打针还是往胳膊上打针？对于和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们啊，基本上脑子里边浮现的都是我们小时候打的最怕的那个屁股针，对不对？有些人说啊，说我不怕挂水，不怕吃药，就是怕打这屁股针。而现在你发现没有，似乎很少打屁股针了，甚至你跟现在一些幼儿园或者小孩对吧，小学的小朋友们说打针这回事，他们想到的都是往啊胳膊上打中接种的针。那么为什么小时候打的屁股针越来越少甚至消失了呢？那今天就是我们的问号诞生要研究的问题，和大家伙好好说一说了。咱们所说的这个屁股针啊，其实是一种肌肉注射的方式，是指呢把药物注射到肌肉的组织当中。除了肌肉注射，常见的呢还有静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而这些注射方式啊，分别是适合不同的场景的。首先呢，咱说说皮内注射，它有另外一个词儿，也是让人闻风丧胆，觉得已经开始幻痛的，叫做什么呢？皮试。这个就一般在做皮试的时候用的这种注射方式。医生啊会把针头贴在靠近皮肤表面的地方往里头打药，这是因为啊注射点非常靠近身体表面，而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啊过敏或者排异反应，能够非常容易的观察到。而皮下注射呢，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之类的大分子蛋白呢，并不适合口服，需要通过注射的方式进行给药。而皮下注射相当于啊静脉注射，肌肉注射要简单一点，也不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能进行。对于需要长期注射的胰岛素，选择这种注射方式就是最合适的。而静脉注射顾名思义呢，就是直接把药物推送注射到静脉里，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打点滴，对吧？打滴流，这就属于静脉注射了。而这种注射方式的好处就直接能将药物注射到血液里，药物不容易被肝脏之类的器官啊迅速的代谢掉，能够最快的被送往全身的循环系统。需要让药物啊快速起作用的时候，大夫们一般就选择这种静脉注射。而这样肌肉注射就和静脉注射一样，是啊能够避免药物被肝脏快速的代谢。而静脉注射相比呢，肌肉注射的药物会更缓慢的让药物发挥作用。在注射很多种类的疫苗及对血管刺激可能比较大的药物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这种注射方式。而屁股这个部分呢，肌肉很厚实，自然也就成为了肌肉注射最优秀的候选区域了。除此之外呢，像大腿的外侧还有胳膊上的三角肌，这些地方也都是肌肉注射的候选区。不过对于屁股针呢，很多人还有一些童年阴影在，似乎总觉得屁股针打起来要比胳膊针疼多了，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打屁股针那么疼呢？首先这可能跟我们小时候啊对疼痛的忍耐度低，或者那个时候胆小的心理恐惧有关。但除此之外呢，也的的确确有几个客观因素啊是让屁股针打起来格外疼的。比如说变钝的针头，可能一些朋友们听到说，哎呦，针头还又有一些死去的回忆唤醒我了，说那个年代注射器都是玻璃的，针头啊也都是那跟钢针一样粗的啊，他们是需要消毒后反复利用的。而对于50后60后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他们觉得屁股针疼痛的源头就是这种重复使用的钝针头。在医疗体系啊还不发达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医院还有这个门诊用的都是重复使用需要消毒的这种针头。比如啊消毒这种针头消毒器

就是用来进行针头的二次使用的消毒工作的。虽然呢，按理说重复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把这针头啊再磨平，但是针头经过反复使用，上面难免会有一些带着倒刺的这样的小毛刺儿。不用亲身体验，光想象一下就知道这种已经钝了的针头扎进肉里它得多疼了。第二呢，就是因为扎得深，在医疗条件改善之后啊，虽然钝针头的问题给它解决了，但为了避开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屁股针往往真的是要扎得特别深，还要进入深入你的肌肉2到3厘米呢，所以针头造成的伤口深也会增加痛感。第二呢，就是抽吸。在过去打屁股针的时候，医护人员啊可能会遵循一个操作，在注射前先进行抽吸，确保针头里面没有扎到血管，否则呢就可能改变成静脉注射。像2015年的一项综述就指出了，相比于扎进去直接注射，抽吸这个动作啊真的会引起更多的疼痛。但不管怎么样，抽吸也可能是小时候会觉得屁股针疼得要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我这辈子啊，对于自己的打屁股针最后的记忆也已经要追溯到20多年以前了。那时候呢，不小心被狗咬到，就需要啊打这个狂犬疫苗，然后通过这个屁股针的方式来进行注射。但是由于肌肉注射，而且狂犬疫苗啊它不能推得太快，那给我疼的呀，事后都不能走路了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屁股针越来越少了呢？它真的消失了吗？先说答案啊，其实屁股针并没有消失，只是啊需要使用到屁股针的场景越来越少了。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现代药物的发展，能够口服起效的药物，比如各种青霉素的衍生物，比之前多多了。既然吃药能够解决问题，谁还愿意受这皮肉之苦呢？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啊，大部分给药量不是特别大的疫苗也可以通过胳膊针，也就是这个三角肌注射完成了，就没有必要啊再去打这个传统的屁股针了。另外呢，2006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打屁股针的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有效。因为啊，随着肥胖的问题日益加重了，人们的皮下的脂肪层厚度也随之增加，这给啊打屁股针带来更多的麻烦。研究呢也是统计了50位患者打屁股针的效果，发现只有16个人才达到了肌肉注射的状态，另外34个人进行的实际都是皮下注射。这就有可能啊需要让这些肌肉注射的药物来进行失活失效了。此外呢，不规范的屁股针注射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坐骨神经的损伤。综合这些原因啊，屁股针才越来越少了。但对于一些给药量非常大的肌肉注射类的药物，可能啊还会依靠这种屁股针来让它发挥功效。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有多少年没打过这屁股针了？你怕打针吗？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想找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第一名。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和大家说了问号的诞生啊，当年为什么屁股针这么疼的原因啊，很多朋友们也都说了，哎呦，唤起了我的幻痛回忆，说以前小时候啊，那些注射器和针头都是煮完之后放在那种铝制的饭盒里边的，谁来了以后呢，你就看大夫或者护士戴着原来还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口罩，好几层的棉布口罩，直接啊从里边挑一根适合你的，特别可怕的回忆。而且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由于这些啊注射器都是要重复使用的，并不是一次性的，所以它的针头的设计会比普通一次性注射器的这样的一个口径要更粗一点，因为它要耐用，怕很细的针扎一次它就扎弯了，真的看起来就跟那种啊是纳鞋底子的针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宽度直径扎进自己的屁股里边，小时候看到它就特别特别吓得慌。还有一些啊，说家里边的长辈呢，是在以前就是做卫生部门嘛，工作的就在这种一线，说小时候都拿那种装安布用的铝制纸盒子当做啊一次性的这样的铅笔盒用。我到后来做噩梦的时候都能梦到什么呢，就是大夫或者护士啊，他拿那种注射器把里边的空余的空气的部分给它挤出注射器，要让这些药物啊要喷射出来一点点，确保里面是真空的状态。我看到这个画面，想到这个画面，现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还有朋友问了，说有没有跟他一样是晕针的，我真的太害怕了。以及还有位听友分享啊，说我们家那位呢，他是当兵的啊，当时啊去嘎鸡眼的时候挨了一针脚上的麻药，结果哭了老半天，真给是这个的兵哥哥丢脸去了。有可能不是疼啊，他那应该就是什么吓的。以前他那个针的口径他就是要比现在一次性的啊大多了。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那么粗的针头扎到屁股里边，那针头里边会残留出来一根肉丝吗？你说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说，大老师又自己开车，呸，开播了。不是啊，今天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我自己啊，今天是由于我们萨萨小仙女啊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状态，还有一个很紧急的我们的创优采访工作，现在还正在执行当中，采访完了就回到啊咱们的节目的直播间了啊，所以今天开场是由我先为大家开场一下，都有不同的工作任务啊，在紧急的这样的布置当中进行当中啊。来吧，今天又来到说唱麦克风的环节了，既然说起来打针那么幻痛的事儿，我们就来演唱一些包含痛的歌吧。想念是会呼吸的痛，梁静茹于姐的歌对不对，我痛少传。其实啊，说到痛，一般情况下都和心连接在一起，在您的脑子里边都有哪些合适的歌单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行了。同时也告诉大家，贾清羊肉串啊最近也正在招聘夜班员工中，服务的岗位呢包含了这个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等等等等，工作时间啊是从每天下午的14:50一直到晚上的凌晨1点，要求大家啊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并且我们贾青呢也是有6家就业门店的，会根据您自己的方便就近分配。感兴趣的朋友们的话，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记一下咱们的招聘热线啊，1358 1358653869 1358538539。如果您记起来不太方便记不住，那就直接进群找我们二妮儿，给他发贾青这俩字就行了。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添加大管家二妮儿微信号，回复贾青即可喽。本环节还要感谢贾青羊肉串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支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6: 西南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大作品，约2.3万方实景现已正式公开。95至尊门楼，实用主义会所，建筑面积约118至143平米，纯建房即将开售。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4: 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马上来到18点。

0: 段，咱徐州的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长兴路的由南向北，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和平路的由东向西，黄河南路由东向西，湖东路双向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就在刚才，在微信后台还有几位朋友问说，村跑现在还能报名吗？他们几个是专业的跑团的朋友，想靠着这次比赛再冲一冲专业的成绩。也要告诉大家，咱们的村跑报名了，在20号晚上24点已经截止啦。所以呢，咱们的活动都是限额的，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样特别心仪啊，特别特别感兴趣的活动，一定要准时的参与和报名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目前咱梁塘村也是做好了相关的赛前的工作。根据目前的天气来看的话，10月1号最近这段时间温度还是稍低的，建议啊，参与我们村跑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呢选择比较吸汗透气的长袖的 T 恤，或者呢稍微带一个呀薄薄的一个运动系的小外套，一定要做到透气速干，并且做好防寒保暖的一些工作啊。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及广告。18点档的节目，待会儿再见。
1: 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15 沈海高速苏州段由上海往苏州方向过太仓新区2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占据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道换行，受此影响关闭太仓新区太仓西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苏州北枢纽到苏州城区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附近，由于施工栈道和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欢迎大伙回来啊，大家都下班了吗？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呢，湖东路由南向北，北京路由南向北，北京南路由南向北，长兴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西向东，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除此之外呢，剩下的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西向东，目前的交通压力啊也在不断的增长，咱许多晚高峰也是彻底开启了。如果大家您行驶在某些路段遇到了哪些突发的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来吧，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不用考虑任何其他因素，你最想尝试啊哪种不一样的活法呢？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是啊不顾其他人的阻拦，对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啊隐居而住。科瑞说了，其实我一直特别想环游世界，和喜欢的人一起远离喧嚣，然后你就发现你很讨厌的。不是，哎，不是，就是啊，有人讲了，测试两个人感情或者适不适合结婚啊，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就两个人出去旅行那么一周，有多少人都是在这个旅行当中下头啦，发现对方有完全完全磨合不了的生活习惯啊。还有 BBFS 他说想去旅居，不会焦虑的自由的在各种地方选择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呀？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因为现在你看到好多博主啊都在分享这种所谓的旅居啊或者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找一个景色特别好的地方租一个房子，就按本地人的作息和生活节奏来处理自己的生活，从事什么这种远程的，比如什么播客呀编程啊，对不对，或者其他语言教育啊类似的活动，远的呢就去什么这个芭提雅，然后就去这个什么巴厘岛，近点的话就去云南呐、海南呐，甚至啊跑到山东啊临海的这些城市都是可以的。看起来很美好，但是执行起来呢也要告诉大家，也仅仅是听起来比较潇洒，还是要面对生活里的一些压力的。可温州你最爱的精选

0: 他说啊，住在一个走路能买菜，有一份啊不吞灵魂的工作，爱几个人，读书、写字儿、做饭、运动，每年呢能去一两个陌生的地方，说该说的话，该告别的时候好好的告别，用尽所有的细胞和自己的神经去体验自己这美好的人生。就有的时候啊，不用把环球旅行或者是旅居想得太复杂，只要自己愿意都是可以实行的。安的 YYYS 他说，安静啊，没有世俗的喧嚣，再养个小狗陪伴自己，没事种种菜种种花，自己呢再做个饭，小日子也可以过得很美好。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到30岁之后啊，自动啊就觉醒 DNA 里边的归农属性，总想没事的时候种个菜养个花弄个狗，然后每个人的愿望都是啊，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能打理打理。来吧各位，请问如果是您的话，最想尝试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节奏或者生活方式呢？也可以进群告诉我们吧。来吧，进入到今天的享乐先锋队吧。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来吧，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解闷儿的方式都是很喜欢按摩呀，正儿八经的按摩呀。就是现在按摩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必备品了。就在我们群里还有朋友说呢，说因为这个备战啊，咱们的村跑对吧，村拉松最近几天啊跑的是腰酸腿疼的，就想找个地方去放松放松自己的肌肉。还一些人呢是因为长时间对着电脑或者伏案工作或者单纯手机玩多了，就觉得这个颈椎腰椎不舒服。也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啊真的是啊可以有这个通山之力的，隔山打牛的，深入骨髓的，力量特别大的，这些啊特别棒的按摩师傅能分享一下吗？你就发现周围的人对按摩这件事儿有多上头了。也是难怪现在忙碌的生活里边，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自个儿身体的压力和疲劳。不管是经过一天工作呀，还是运动后感到这个肌肉的酸痛啊，按摩都能让身体放松，心情舒畅。它不仅呢能够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自己身体的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要告诉大家，按摩虽然听起来很放松很惬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哟。特别是我刚才分享的一些朋友，可能你根本就选择错了舒缓自己病痛的方法。对于一些人来讲，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健康损害和风险。首先就刚才说的这颈椎不舒服的朋友了，特别是已经发展成颈椎病的患者哦。颈椎病患者啊，按摩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特别是啊脊髓型的颈椎病，颈椎的截断性啊不稳定，或者是有发育性强的这种啊颈椎性狭管，它比较狭窄的时候，脊髓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就比如说平时你觉得脑袋有点偏头疼，或者自己指尖和头皮以及脸部某些区域不定时的发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要让按摩师用力的按摩脊柱，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的压迫，引发呀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如果对方手劲特别大，你老叫他加强加强加强，对吧，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自己啊去按摩的时候，别人问他你哪不舒服，他就说这45分钟一个小时你不要别的，你就给我按脖子就行，就只按那一节啊，天天就在那45分钟，看得我是心惊肉跳的。要告诉大家，如果你颈椎已经很不舒服，并且拍过相关的核磁共振或者 CT 确诊为已经有突出压迫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病，就千万别通过按摩想着能不能把它摁回去了，不会的，只会让你更加严重。除了颈椎病患者之外，中老年人群其实也不太适合啊特别特别频繁且大力的去接受按摩。因为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 颈部的按摩还要考虑到颈部啊动脉的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呢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有吸烟习惯以及脊柱病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的时候

候，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暗散哦。随着血液循环进入颅内，引发这个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按摩存在的风险就不止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也会有一些骨质的这样的流失，他就骨质疏松，而且呢程度还会跟着年龄不断的加剧。如果按摩的时候不小心咔嚓用力过猛了，真的可能会直接按到骨折或者关节错位。同时还应该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者自动按摩器，就现在看视频天天给你推那个东西，因为那些都是预设好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很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除此之外呢，如果患有其他特定病的人群也是不太适宜按摩的。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伙的肾脏存在着一些啊小小的问题，它就不能够受到大力的挤压。在2022年的11月就有报道了，说一名女性呢，就因为按摩的时候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入院治疗。而且有些部分的按摩呢，尽量咱们不要做。第一就是刚才说到的颈部按摩，它这个部分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属于比较要害的位置，特别是啊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这个位置，它是极其敏感的，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有可能引发健康方面的风险，轻微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昏厥，严重的甚至啊可能会造成昏迷呢。另外呢，我最近看短视频平台上有一段关于什么失眠多梦可以靠自己平时按摩来缓解的手法视频，令人担忧的是视频中竟然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这非常危险啊，甚至这段视频还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如果身边有人看到类似的这种视频，请务必提醒避免尝试这样的按摩手法。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下回按摩的时候不妨你先回顾一下自个儿的身体状况，你说我有没有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按摩的情况，有疑问呢最好提前的咨询正规医生或者专业按摩师的意见。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吧，你去中医院里边按摩其实能走医保的，不仅医学的这个基础还有设备更加的完善，人家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些方面给你兜底，我还是更相信大夫们的手法啊。而且按摩这个事儿的话，咱都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自己越按越木，越吃越有劲儿。我最近刚开始啊，去那个按摩的时候，我朋友还说了，要不然这个师傅给你吧，他手劲儿啊，真的是直打骨髓。然后人家上去就是用最普通的手劲给我试一下，我哎哎叫，我说太疼了，能不能轻一点？他说你那么不吃劲儿啊。我想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吃劲儿，而是啊，经常按摩的朋友们，你们的阈值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就想让大家加强加强再加强，但这些对健康真的无益，所以按摩虽好，也不要贪多啊。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就在刚才啊，说到了这按摩的事儿，好多朋友们都分享了，说我朋友就是按这个颈椎啊，他特别喜欢，直接把自个儿按到医院里边了。就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随便按，特别是呢现在肩颈不舒服腰不舒服，想着啊人家叫做手术，不想做这个手术怎么办，也每个按摩店都说能给我按回去。首先要告诉大家，通过按摩的手法是无法把已经挤出来的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给它摁回去的，只会越按越严重。老老实实的咱啊就去正规医院里边拍个片子，看看通过啊其他的比如说物理治疗或者是微创手术治疗把它给弄回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用自己的身体的生活方式给它呀重新强壮起来，不要因为痛而不去运动，而只有运动过肌肉强壮的身体才不怕痛。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我也会第一时间帮你播读的啊。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1: 听总说了，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马上又到中秋佳节了，月饼的话应该是每个人都逃不开的节庆食物，对不对？但就在今天啊，有媒体采访了呀关于我们营养学家关于月饼它的热量的含量，这位朋友也表示啊，月饼是典型的热量炸弹，对于健康体重的成年人来说，多吃一块月饼所摄入的热量啊，大概猜猜得多长时间能代谢掉呢？要慢跑80分钟哦。所以建议大家啊，分着吃月饼，不要自个儿一炫炫几个，也要减少热量的摄入。可以呢，在今年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一些像绿茶、乌龙茶这一类的饮料。同时啊，如果是有糖控糖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啊，就需要看一下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像有高血压、高

血脂人群呢，应该尽量少吃或不吃五仁、月饼的这一类馅料的月饼。再来关注吧，最近呢，这60厘米的超长蛋挞近期走红了，凭借着夸张的外形啊，成为了社交媒体打卡的爆款。像这一根呢，平时门店是16.8块，但是由于最近的供不应求，代购黄牛竟然盯上了它。大家猜一猜，现在买一根超长蛋挞找黄牛得多少钱？56块吧。而它爆火的关键呢，并不是口味升级，而是因为自带着一些社交传播属性，消费者拍照分享为门店引流了。打卡潮背后呢，是暗藏着健康隐患。根据这测算显示啊，就这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以达到1000大卡，相当于6到8个的普通蛋挞了。平时你肯德基买一盒，你吃一个就不错了，这行，这是真的把一整盒都给它炫掉。特别是里边的这个酥皮和蛋挞液，富含特别特别多的油脂和糖粉，如果是血糖不稳、高血脂、肠胃偏弱的人啊，真的就别尝试了。减重人群也得格外谨慎，不用追这个时髦。像网红美食啊，靠着造型创新吸引眼球，本来也是无可厚非，但消费啊，不应该被流量所裹挟。尝鲜可以，但是建议大家浅尝辄止，分享食用，理性的看待网红的溢价。打卡之余啊，守住自个儿的健康底线，咱别盲目的跟风追捧，掩盖饮食消费的本质，对不对？今天有这超长蛋挞，明天就给有什么超长油条、超大包子，对不对？就想问你，那时候你买不买？再来关注吧，最近呢，26岁的留学生崔女士啊，向媒体反映说，去年12月份，某传媒公司旗下的一名网络男主播添加了这位女孩的微信。2026年2月下旬呢，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交往期间，主播常说不能完成公混直播的任务会遭受体罚，包括什么跑10公里、罚喝啊马桶里的水啊、烫着什么烟头烫手等等等等，还说自个儿身体不好，无法的承受这些惩罚，诱导崔女士啊花钱打赏来帮他冲业绩。半年内呢，崔女士累计打赏了18.5万元，而崔女士没钱继续打赏后啊，对方便失联分手。他还表示8月份奔现后，发现该男子的居住地是假的，选择了报警处理。主播王先生则回应，二人仍有联系方式，自己提供的信息全部属实，并没有利用网恋来诱导对方耍礼物。打赏呢，都是崔女士的主观自主。还有明天可以见面吗？他说我想尝试的工作啊，或者是活法，那就天天去玩嘛。坐高铁就行，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在公园里边放放呆，撸撸猫，窝在家里打打游戏，看看书。都挺好的，这不就是现在吗？还有耗尽的光，他说可以是任何的生活方式是吗？那就成为大侠吧，行侠仗义。恐怕这点是穿越才能做得到了啊。还有 Coffer 他说，我想在高山能看得到瀑布的地方建一所自己的房子，有自个儿的菜地，每天能睡到自然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那肯定是不用上班嘛，每天跟朋友们在外边到处吃喝玩乐，到处旅游，拍美美的照片啊，这好像就是刚工作的人的状态啊。还有一个拐个弯弯，他说想一直徒步，一直去好多没去过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想想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还有利德卡因他说，去不同的偏远的地方旅居，采风边沿，如果特别有幸运啊，遇到了同频相爱之人，那更好了。更如啊，如果更幸运，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的。潇洒而高质量的独处，做不被定义的风。所以啊，你正在听节目的您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真的不考虑任何事情，你最想尝试什么样的哪些活法呢？还有同事不想去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遇到的实时路况。他说，大老师，三环南路快速路东往西玉带大道桥上啊，中间有出现了事故，两车追尾，所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车。如果大家遇到了啊，途经此处也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如果您呢也和咱不想去一样在周围的话，也提醒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就是通行最快的方法啊。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西。
4: 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

0: 古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美食创意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让西安街头出现了许多网红打卡美食。其中颇受追捧的非舌尖上的文房四宝莫属。它就出自于这家古香古色的食铺。
1: 您安全起飞，里面请。
0: 还未进门，浓郁的中国古风就扑面而来，传神的小二和掌柜，竹编的大红灯笼，喜庆的门神，这一切让人仿佛置身于大唐盛世熙熙攘攘的长安集市。琳琅满目，各色引人的小吃让人应接不暇，上上签、麻将十三幺、烤枣馍都是席上主角，很多食客不远千里只为品尝一口当下最火爆的毛笔酥。甚至很多中国人心中有一个长安梦，因此从环境设计到美食创意，一环套一环，让食客们心甘情愿沉醉在梦境里。看似简简单单一小块毛笔酥，却要经历和面、擀面、切面、叠面、包馅儿、收口、捏笔尖儿、油炸、组装等十数道工序。王庸军，典型的关中汉子，对于面食有他的痴迷。他揉面善用巧劲儿，犹如在打太极拳。团面在他手上变得光亮且有韧。

0: 这个开粥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反复折面是为了让口感更好。
1: 毛笔酥有五色，红色的是加入红心火龙果之后擀成的皮，内馅则是火辣的香辣牛肉，黑色则是竹炭粉和黑芝麻的合作，内馅是陕西特有的枣泥核桃加五仁，黄色外皮是蒸熟的南瓜压成泥和入面粉，内馅是榴莲与芒果的加持，绿色是菠菜汁与抹茶的结合。
2: 这俩菊种，这个应该是究竟这个是料理名。
1: 毛笔酥出自这个有着20年以上厨房经验的中年厨师天团，他们与别的厨师不一样，工作重心不是给食客做菜，而是菜品的开发创新，掌管着餐馆的灵魂。
3: 还有在你这个理解中间，
4: 这个
3: 可能还要做一个。
4: 就是踢足球啊，这个团队跟我们在服务管理上边有结合之处的，每个人各司其职。
3: 对，
2: 身子杂粮。
1: 李鹏是这支天团的头，他喜欢收藏老物件，钟爱传统文化。
4: 书院门这俩人呢也去看了。

0: 陕西文化气息比较重的，文房四宝的效果是传到了蒙恬将军，感觉还不错。但是咋样能实现这个东西，咱现在在一块儿在开发啊。
1: 刚你说到这个蒙恬这个毛笔，其实也是咱陕西的这个本身的自身的文化，对吧？
2: 2000多年前，秦国大将蒙恬为书写紧急军情奏报，取上好的秋兔之毫制成了笔。这个故事让大厨们产生了毛笔苏的灵感。光有了毛笔还不够，怎么样把文房四宝都加入其中，提升整个食物的完整度，成为第二个难题。
0: 跟毛笔这个图是一模一样。砚台这个咱可以在这个书上，到时候咱这个你像或者是咱试一下，你调那个墨汁比较香的一款果酱。
3: 颜色这个
0: 啊，
4: 咱们蘸酱一开始这锅垃圾酱，征求一下客人的一些反馈的意见。改良的时候就是咱就采用那个巧克力酱，但是就是有点顾客反映还是那个口感他有点不太适应，又改良了一次。黑加仑，以后就蓝莓酱。
2: 用砚台做个蘸碟，用果汁做个墨水，用笔洗做个甜品，再把毛笔插入笔筒，放上笔架，涂上干冰。在历时一个多月后，改建后的文房四宝终于问世。
5: 他设计的很好，这个墨汁特别有意思，味道上也还不错，很酥脆，然后内馅的话也是很有新意，各种味道都有。
2: 时尚的美食需要一颗时尚的灵魂，体验当下的流行美食是他们的必修课，以保持年轻状态，寻找新的食物灵感。
6: 就是鲜榨，说白了就是把鲜榨融合到这里边。
2: 以陕菜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底，注入新鲜血液，让食物焕发出迷人的新味道。这样的工作让中年厨师天团充满了成就感。
0: 我们这几年以来去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保障和推动咱们陕西小吃的一个传承和发展。
7: 五彩毛笔一口酥，咸香鲜甜各不同。
2: 西安的美食大多拥有悠久的历史，经历过千锤百炼，在味觉上已经难以做出颠覆性突破，因此美食创新往往以形色破局，口感辅之。以13朝古都的文化土壤为灵感源泉，创新美食的形状与色彩往往带有浓郁的中国色，毛笔酥便是如此。但是接下来的这款甜品却打破了常规，以味取胜，以味出奇，给食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味觉惊喜。这家甜品店的生意很好，冰激凌柜台前尤其繁忙，因为柜台里的冰激凌不少是独有口感的，红枣味、核桃味、麻酱味、醪糟味，与常见的奶油味、草莓味大相径庭。而且在这里他们不叫冰激凌，而叫冰酪。这是店老板海滨的坚持。
8: 早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发明了冰淇淋，而那个时候把冰淇淋叫冰酪。
2: 海滨经过考证认定是中国的冰酪，被马可波罗带回了欧洲，变成了今天的冰激凌。他想做中国味道的冰激凌，找回被人们遗忘的冰酪。那么什么味道是中国味道？什么味道是西安味道？油泼辣子一道菜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陕西八大怪之一， 在冰烙柜台，油泼辣子开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华丽变身。从一款老陕们佐菜的百搭调料，转换成时尚男女们捧在手心里的一份精致甜品——油泼辣子冰烙。油泼辣子冰烙颠覆了冰激凌的味觉定义，让勇敢的食客们体验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味觉转换。
3: 冰凉凉，然后又同时还有一种这种火山爆发的感觉。
2: 冰激凌里惯常添加水果、巧克力、蜜糖等甜味食物。甜是冰激凌的味觉符号，辣似乎天生就与冰激凌绝缘。
0: 油泼辣子冰淇淋其实以前说真的没有想过，除了辣它还有可能带有咸，其实当时是蛮拒绝这个口味的。
2: 在网络上为冰烙的口味向大家征询建议时，没想到油泼辣子呼声最高。
0: 这个呼声一直就没有断过，后来想了想，试一下吧，看看油泼辣子到做出来是否和西安本地的油泼辣子一样香。
2: 油泼辣子要做成冰烙，需要攻克的最大难题在于配比。油泼辣子不像其他水果，成分以水分为主。它的高油脂让冰烙难以固化成型，像一滩软泥。这条创新之路布满荆棘。长达2年的研发之后，世界上第一份油泼辣子冰烙终于面世。

0: 海边当初很担心油泼辣子冰浪成为一场行为艺术，没想到当他千呼万唤使出来之后，竟然是一款难得的美食。第一口含进嘴里，微辣的口感让人本能地张开嘴，想把热辣气息呼出来。随之而来的乳香和淡淡的蜜汁味，却让你舍不得呼气，仿佛怕这一口美食从嘴里滑走。在这样的反反复复里，食客们欲罢不能地来来回回感受着截然不同的口感。鲜明的对比中，各种不同的味道被放大到极致。
1: 每一次有朋友来的话，我都会带他们来这家店，然后因为这边有这个油泼辣子口味的冰淇淋，然后我就想带他们来品尝一下这个口味。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油泼辣子冰烙成功，再次激发了海滨和搭档的创新热情。
3: 从2013年到现在，应该已经100多种了。我们平均每个月最少要推出2款的新口味。
0: 油泼辣子冰烙的成功是意外之喜，虎符饼则是海滨和他的搭档寄予了厚望的作品。是古代帝王的御用兵符，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海边仿照的是秦国虎符，他们比照文物制作了1:1的仿制品，用来精准衡量饼干造型。
3: 这个比真实的虎符要

0: 低一点。
1: 这个烤过之后，它这个面团会再稍微膨胀一点，可能就会到我们理想要的厚度了。
2: 光造型过关，还远不能达到海滨的要求。
0: 最好、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的本身好吃、口感。
2: 越是简单的食物，食材的好坏越是入口就有答案。他们试遍了能找来的最好的面粉和黄油，做出来的饼干依然不满意，于是决定对成品面粉和黄油再做二次精筛和加工。

0: 上。
1: 海边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享受今天的工作。四大神兽瓦当岭，李白绿豆糕，秦皇酥，他的创意总是层出不穷。
0: 品秦酥，吃冰酪，都是中国好味道。
1: 相对于人们对盛世长安的魂牵梦萦，西安人则更以大秦而自豪，因为秦是关中这片热土孕育出的强大帝国。大厨陈佑法深谙食客心理，他的秦宴不仅惊艳了味蕾，也安放了西安人对大秦帝国的情怀。瓦片在古代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烹饪工具，加热缓慢而均匀。陈佑法的瓦块鱼选用秦岭山泉中的鳟鱼，鳟鱼肉质紧密，味道鲜美，正适合这种加热方式。
2: 瓦块鱼相传于秦朝大将蒙恬将军带兵打仗时，他把鱼杀了放在瓦片上烤制而成。
1: 切成小块后，加少许盐，抽空四周的空气，放入低温料理机中隔水加热，不让任何介质带走鱼的鲜香本味。淋上日式烧烤酱和沙拉酱，再放上瓦片，下层用文火均匀加热，上层用喷枪直接烤制成金黄，科技感十足的瓦块鱼就新鲜出炉了。把做菜做得像一场精密科学实验的陈佑法，有一种不同于传统陕菜大厨的魅力。
3: 这道菜越来越吃，越来越香，
4: 搭配比较好。
5: 壮厨，看漂亮，
6: 婆婆。
1: 陈佑法的陕西话一直不太标准，他是福建人，却被陕菜吸引来了西安。出生在传统闽南家庭，让陈佑法对用餐礼仪颇有感悟，所以他的秦宴对于用餐礼仪非常考究。
2: 我们原来基本上分餐做的，主宾肯定是上位，副主宾肯定在旁边坐的，然后上菜顺序先上前菜，汤品、热菜、正品、主食。

0: 煮好的猪手，去骨压平，压成规整的四方块，醇香酥嫩。从油炸脆皮到丰富的胶原蛋白，再到香软入味的瘦肉，层次分明，口感交错。
1: 这个酥酥脆脆很好。
0: 分食制是中国秦汉时期就推崇的一种餐桌礼仪，在舒适静谧的环境中专注享受食物的美妙。迥异于平时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宴席，这对喜欢单纯享受食物的老饕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为了推行分食制，陈佑法还对长安第一位葫芦鸡做了改良，改出了一种另类别制。
2: 我们会结合宽餐子，从口感来说，葫芦鸡会省到6到8两18天。
0: 相传葫芦鸡始于唐玄宗时期，因形似葫芦而得名。葫芦鸡的处理十分考验厨师的技术，取鸡的内脏时不能在肚子上开刀口，因为最后的出品是鸡的腹部向上，必须取整鸡。与传统做法不同，陈佑法的葫芦鸡先用盐和花椒给小鸡全身按摩，疏松肉质，再用十多种香料特制的卤水包腌制一小时，使鸡肉入味。鸡体型小，不能按照传统直接油炸，容易炸散鸡形。陈佑法用南北结合的妙招做了处理，给此鸡挂上粤菜特有的脆姜粉，再入锅油炸，更好地锁住了水分，保护了鸡形。入锅后要精准把握火候，才能使鸡肉外酥里嫩，色泽金黄，香烂味醇，快到

0: 看着像那种炸鸡很腻。
1: 哇，这个生菜卷的好像是烤肉啊，一点都不油腻。
2: 哎，你们有没有看见这煎有个鸡蛋呀？哎，好像是生的耶，可以这样吃吗？
3: 那为啥上了鸡蛋呢？你们说？上生鸡蛋。
0: 咱们这个让人火爆。
2: 嗯，是橙子味的。
4: 橙子蛋黄分子料理是时下潮流的烹饪手法，再加上翠绿石蔬装点，古老的葫芦鸡变得色彩斑斓，令人耳目一新。
5: 意思啥？意思
0: 啥？陕西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一切我行为活动行为，你知道这是啥词？
5: 知道。没听说。
6: 走。
0: 那你想咋？
6: 我不想咋，你想咋？
0: 你想咋？你还想咋？
6: 你想咋？
7: 我家里人非常喜欢西安，包括我孩子是在这边出生，这边成长起来的。今年刚好孩子暑假回去了，第一天他们准备吃的海鲜还觉得好吃，但是第二天他就跟我姐说：“呀，给我拿一碗面。”我就真的是非常喜欢西安。接下来把陕菜用国际的烹饪的手法，然后呈现给大家。
4: 整个宴席12道菜依次分食，餐桌礼仪井然，坐分主次，菜品各有典故渊源，装盘器皿无不考究，让食客们仿佛穿越到2000多年前，在美食中领略秦风古月。正是这样的礼仪和讲究，让陈佑法对西安的饮食文化深深沉迷。文化和食物水乳交融，从烹饪中带来文化自信。陈佑法沉浸在这样的状态里，满足了食客，也陶醉了自己。
8: 西安葫芦鸡永远的长安第一位。
4: 葫芦鸡是大唐宰相韦巨源厨房里的创新，时隔1300年后再逢盛世，西安美食又开始了新一轮创新。传承与创新是这座开放包容的古都永恒的主题。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纯美元素注入食物，带动了西安美食的美术革命，味越时空，呈现出最美中国风。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9: 芦墟古镇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至今保持江南水乡原生态风貌的古镇。这座藏在岁月里的古镇，民风质朴，街道古旧，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0: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苏州深度漫游，打卡芦墟古镇。
1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社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社诗人展馆进进珠玑，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芦墟美食呢，它坚守了本土的美味。阿氏馄饨以糖醋小排闻名，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塌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品酱好多种哦。尤其是顶麦芽塌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热播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它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深入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炸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州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 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斯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对，他们有把那个挂出
12: 海报，
11: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再来第一天的第二站是曲水扇湾，我告别了古朴的水乡古镇，然后我来到我的好朋友极力推荐的曲水扇湾，然后我跟我朋友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开车来，我们就赶快来到这里。这里是坐落于吴江汾湖的一个乡村的文旅秘境，是长三角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我有彻底颠覆我对江南乡村的印象，我进到里面刚好就是因为是四月的时候，哇，有麦浪，有水杉树，芦苇荡环绕村落，建筑与自然的完全相融，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湾湖的清风，我治愈感真的拉满哦。村内呢有两个网红建筑出圈全网，介绍第一个出场的是斩获国际建筑大奖的村小水杉居，它整个复刻了一个水杉的一个造型的建筑，临湖而建，围炉煮茶，还有皮划艇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第二个介绍出场是复刻乌篷船的造型的建筑，叫做无声船屋民宿，静谧临水，还配套了无事咖啡厅。哦，我们就坐在里面，直面整个湖景。这里还有喜事餐厅、唐书茶院，哦，也充满了田园烟火。还有一个圆月学社是主打艺术研学，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理想田鱼菜共生农场，展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魅力，村有麦田，下有稻田，哇，每一季都有不一样的乡野的浪漫。那我特别讲一下那个理想田，理想田是一种源自于传统养殖的一个模式的生态的重构，然后它这里是突破了水产养殖与农耕的栽培的界限，通过了生态的设计，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水质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生长的一个共生格局，真的很特别哦。当地人是说，每年呢，这里呢麦浪成熟收割之后呢，田地呢就会在六月之后改种水稻，无论这边是麦田或者稻田，铺展成壮阔的乡野的画卷，哇，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哦。游客还可以参与农业研学、蔬果采摘，沉浸式的体验农耕乐趣。他这边有时候可以来采摘，然后多少钱这边都有写，也非常推荐台湾的朋友们前来江浙沪美丽乡村玩，来奔赴这场江南乡野里的诗意旅程哦。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近日在云南省丽江市呢，举办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摩梭人呢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2005年，摩梭人转山节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杨诗怡走入泸沽湖，去感受摩梭人转山节。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汝亨多吉老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2: 对，多吉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

0: 大。那邓琦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1: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我们说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意思
0: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哈。
2: 上海游客胡女士，
3: 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碰到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他们那个转山嘛，不是撒那个也是的，也是给我们，就是给你拿着吧，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撒，就特别特别热情。
0: 其实我们这个转山节我也了解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大家族一起来聚会。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好像是摩梭人的大家族哈，我们来跟他们聊一下。你好，这是酥油茶是吧？我来喝一下。
4: 我们带了那些食物那些过来嘛，
0: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还有鸡，哇，太丰盛了。
4: 一会儿过来给我吃午饭啊！
0: 哎，给我过来吃午饭。
5: 过
0: 来。来，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我们来点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啊，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
6: 从摩梭人，
0: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7: 河北、广东、
8: 浙江、
9: 河北、
10: 佛山，
0: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11: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0: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看馆长的那个笑容，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1: 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2: 摩梭人舞金卓玛，
0: 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上山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很多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
0: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2: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0: 特别感动啊，就是我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靠的它的内核是什么？
1: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上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0: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的这种概念
13: 所以它有很多爱
1: 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0: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

那我本以为赚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赚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塔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读书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请听。

首歌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请记住我。我记得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简直是哭成了泪人儿。之后呢，任何时候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被打动。这首歌既唱出了离世的人对后代的满满爱意，又唱出了活着的人对逝去的亲人的深深思念。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本书啊，就分别对应了这首歌的两大主题。我离开之后是作者哈利·贝特曼和母亲苏西·霍普金斯共同完成的一本小册子，这源于

预想的去世之后会如何陪伴女儿的两万天，从教女儿该如何做饭做菜，如何谈恋爱，如何面对朋友，如何去做决定，如何去好好的爱自己，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像这张图，凌乱的房间无人打扫，就像亲人刚逝去时候凌乱的心情一样，正常的生活整个被打碎了。这是第五天妈妈给出的整理屋子的建议。你可能觉得天崩地裂或是浑浑噩噩，这时你可以打扫你的屋子，将每样东西各归其位，让屋子井然有序，尽一切所能远离生命的无常和死亡的残酷。所以不要害怕亲人的离开，这是必然的生命之路，虽然充满了未知，但是终究我们会习惯的，迎接我们的新的生活日常。就像书中的第十五天，妈妈记录了烤布朗尼蛋糕的食谱的同时，告诉女儿，失去的本质就是教我们慢慢学会接受，这会成为你的新日常。我知道你暂时还没有办法适应，但我相信你会慢慢撑过去的。我们再来看第两千天，做个好梦这张画上，女儿躺在沙发上，被妈妈的灵魂抱住安慰。虽然阴阳两隔，她只想要女儿记住，妈妈永远爱你。我不是在偷窥，也不想打扰你的生活，只是顺路回来看看你。就算你醒来后忘了梦里说过的话，也忘了梦中的细节，但也要试着记住这种母女重聚的感觉。人生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只能走下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所以到了第一万两千天，妈妈的建议是看一部喜剧片。我们看画面是黑白默片的风格，恐惧有时候很有用，它能帮你躲开迎面而来的车，也能激励你做出积极的改变。但除此之外，恐惧只会让你的生活变糟。当你感到恐惧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样做有用吗？如果没用的话，那就笑着面对困难和威胁吧。如果说我离开之后是母亲写给女儿的人生指南，那么这本书你离开之后就是一本从女儿的角度讲述失去母亲之后的生存旅程。死亡是粗鲁又残忍的，逝者不会悲伤，但是生者却要承受失去亲人的沉重的伤痛。如何才能走出这种伤痛呢？这本书的作者泰勒呀，就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一个答案。翻开书开篇的第一章，作者泰勒就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泰库拉的妈妈。他的妈妈和所有的妈妈一样温暖善良，同时还很坚强勇敢。就像这样的一张画，一家人去游乐场玩，只有妈妈敢去玩游乐场里最刺激的项目大摆锤。他写道，妈妈厌恶打电话，但她很喜欢做高空游乐设施。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游乐园，妈妈坚持要玩一个看起来超恐怖的巨人斧头，全家没人想陪她做，但她不在乎。于是啊，我们全都害怕地站在下面看他，但他完全不在意，还朝我们送飞吻。我心想，他简直是个英雄，超担心他会死掉。我没想错，只是晚了几年才发生。泰勒眼中的英雄妈妈，没过几年便陷入了与癌症的苦苦抗争之中。泰勒的妈妈去世的时候只有47岁。还很年轻，这让只有19岁的泰勒极难接受。所以很长时间内，泰勒对47这个数字过敏，而且他有一种愤怒，这是对于疾病无能的一种愤怒。泰勒的妈妈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但是无论怎样抗争，他都没。

谁能活下来，这让泰勒感到很不公平。他写道，就连癌症存活者鼓舞人心的抗癌故事都会惹到我，这种故事很容易营造一种只要够努力和坚持，任何人都能打败癌症的气氛。然而事实上，运气扮演了很重要的因素。我的妈妈也很坚强勇敢，但她不幸没能活下来，一家五口一下子变成了一家四口，但生活还要过呀。她渐渐习惯了妈妈的离开导致的缺席，这是新的生活，新的常态。就像这幅画所画的那样，泰勒坐在沙发上看书，但是心里却想念起那个最怀念的人，就好像他就在身边，妈妈和他背靠着背，也一样在看书，从未离开。我想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在读到这些细节的时候，都一定会感同身受。就像泰勒在书的最后一页的图画，妈妈还环绕着他，看他一笔一画地描绘这本插画书。远在妈妈生病以前，她会过世这件事与我而言是头号可怕的事，然而它真的发生了，也真的变成头号可怕的事情。但我撑过来了，十年后我还在这儿，努力将一场悲剧变成温馨佳话。经历失去也是一种成长，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许多内心的需要。亲人离世是无法逾越过去的人生的必修课，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体验和对待，才能不断地治愈自己。在爱里学会接受失去，直面伤痛，并最终超越他们。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对您自己所在的城市熟悉吗？我觉得我对北京够熟悉了，可是看了这本书啊，我才发现我对北京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原来北京城市的绿化率比伦敦啊，比纽约还要高。北京呢，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看北京的河流的分布图，就有一点像在看江南水乡的地图。所以今天呢，我想跟您一起来分享这本《京城会山川风物图解北京的自然》。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信息设计机构帝都会工作室。那他们主要是从事城市的研究，城市的可视化设计。他们联合了27位作者，花费了7年的时间，把北京这一座巨型的城市中关于自然的海量的信息收集整理，从而绘制出了简洁美观的33幅北京自然信息图。我们来看，它从游山玩水、沐风赏景、博物5个角度，通过很容易被忽视的数据呀，详细地拆解了北京这座巨型的城市。这书中的数据看起来真的让人很惊讶，您知道吗？比如说北京有300多个公园，然后它的山地面积竟然超过了60%，它的动植物物种竟然超过了5000种。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游历一下北京的自然，来一场关于北京自然的城市漫步。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北京，您会用什么颜色呢？故宫红、枫叶黄，甚至是雾霾蓝。我想大多数人首先都不会用绿色来形容北京吧。但是您看书里的这幅图，北京有多绿呢？是不是深深地震撼到您了？北京有多绿呢？书中统计，北京的绿地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千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北京所有的绿地加起来要比上海市面积的1.5倍还要多，是5个深圳的大小。您可能要说了，是不是大部分的绿都是山区里的绿呀？城市里呢？哎，那就要请您看这样的一幅图了。这张酷似北京地铁线路图的北京绿道线路图，那可是真正在城市里面建设的绿道。您可以在城市绿道中骑行、步行，来一场真正的绿色城市漫步。据统计，北京有1500多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小微绿地，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如果每天去逛一处的话，全部逛完需要4年多的时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园林，它们组合在一起，彼此串联相接，与自然景色一起形成了一张规模巨大的园林网，让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绿化覆盖最好的城市之一。 如果那些著名的公园啊、园林啊逛腻了，哎，这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9个私家园林，咱们有机会啊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古人造园的智慧。你比如说颇具历史渊源的醇亲王府，它的第一任主人是纳兰明珠，著名的文人纳兰性德就是他的儿子，光绪皇帝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看完北京的园子，还有一个在北京不得不看的，那就是咱们北京的古树。这本书的作者这样说，作为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北京的古树名树之多令人惊叹。京城会的作者呢，他们就把北京的古树的知识啊也是用一棵树的形状来呈现的，简直是太有创意了，一目了然。如图所示，中国原产的银杏树可谓是长寿树，是冰川时代的孑遗物种。到了4月份呢，戒台寺超过200年树龄的古丁香迎接着踏青的人们。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一棵古树时，仿佛也看到了它背后更悠久的自然历史。读了这本书中的北京的绿，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北京的蓝。哎，这个北京的蓝呢，可不是雾霾蓝啊，是真正的清水蓝。北京总共有5大水系，河道总长度加起来有6413千米，这个长度比长江还要长。看看这一张北京水系的全家福，您会发现呢，北京几乎所有著名的地点周围都有河流。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北边不远处就是2道沟河，南边不远处就是通惠河。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就在想，为什么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其实平常感觉不到北京有这么多的河道呢？那是因为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的河道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存在的，作为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自然很低。与此同时呢，北京的河道是一个临壁设施，临壁设施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有负外部效应，因此啊，经常会在河道的旁边设置2条很宽的绿化带。最开始啊叫防护绿带，是把这河道给它防起来，万一水来了别让它淹到旁边的房子。河旁边这个防护带现在呢都变成了公园绿地，所以呀，您要看到河，您得进到这公园绿带里头，然后才能看得见。所以北京河道公园化倾向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在道路上就能看见河道的重要原因。那您可能会问了，既然北京水系这么发达，这么多河道，那为什么北京还是一座缺水城市呢？哎，这本书也做了回答，它用数据告诉我们，因为虽然自然河湖不少，但光凭自然水资源还远远不能支撑这座超级大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2020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8立方米，大约是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9分之一。通过南水北调等工程，人均的用水量才补到了185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用水的45%。所以您看，北京的确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其实啊，北京的色彩哪里仅仅只有绿色、蓝色，它是丰富的。北京一年四季气候分明，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色彩呀，这书里边就总结了8种。由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处于许多候鸟迁徙的必经。

上。据这本书的作者统计，在北京已经记录观测到的鸟种多达500多种。这本书作者呢，还把这些候鸟的观测时间啊、迁徙路线呢，做成了一张像航班时刻表一般的鸟类迁徙观测时刻表，可以对照观测。哎，这个实在是太实用了。《京城会山川风物》这本书，它不仅仅是北京的山川风物的说明书，更像是一本北京深度游的指南手册。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我们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亲近了。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京城会山川风物》。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就来自美国影片黑雨。影片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是英国著名电影导演，1977年执导首部剧情长片《决斗者》，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他所导演的科幻作品《异形》与《银翼杀手》如今都已经被奉为经典，成为后来者们顶礼膜拜的丰碑。而之后他更是凭借执导的影片《末路狂花》《角斗士》《黑鹰坠落》获得包括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等在内的诸多辉煌成就。而这部电影的主演则是美国著名影星迈克尔·道格拉斯，他在影片中扮演一名在日本执行任务的堕落警官。迈克尔·道格拉斯是美国老牌影星科克·道格拉斯的长子，军校出身，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助理导演身份在片场学习，之后活跃于电视和舞台以及电影屏幕。迈克尔·道格拉斯的电影《处子秀》是以制片人的身份登场的。1975年他担任制片人的《飞越疯人院》包揽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以及最佳改编剧本奖项。此后他出演了包括《致命诱惑》《华尔街》《本能》《高度怀疑》等影片。2014年年已70岁的迈克尔·道格拉斯又加盟了漫威电影《蚁人》，出演一代蚁人汉克·皮姆博士，这也是他第一次参演超级英雄影片。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迈克尔·道格拉斯45岁时拍摄的这部影片《黑雨》。今天我们要收听的电影译制版本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著名演员乔真、童自荣等人担任主要配音角色的。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彩的影片。
4: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5: 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尼克向来是个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警察，因为涉及一宗贪污案件令他烦得焦头烂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和好友查理目击了一场凶杀案，费了一番功夫逮捕到了日本凶手佐藤。原想亲自办理这件案子，碍于日本政府要求将佐藤押解回国，尼克在力争不成之后只得和查理一同押送嫌犯佐藤回国。不料二人竟把佐藤交给了佐藤的同伴伪装成的警察。 为了将功折罪，两人极力要求协助把当地的警探郑红便成为了他们的伙伴兼翻译。可是当地警方并不愿意尼克和查理插手这件案子，因此没收了他们的所有枪支，只让他们在一旁观察。没过多久，当地警方在一家夜总会中发现一人惨遭杀害，而那个人也曾经出现在机场。在案发现场，尼克注意到了一个身上沾有血迹的夜总会女郎乔伊斯，便立刻找上了她。尼克由乔真配音，乔伊斯由丁建华配音。
6: 你身上的血怎么回事？
7: 那个发现尸体的姑娘吓慌了，我去抱住她。要是你会吗？
6: 会。
7: 你有烟吗？
6: 有啊。你是哪儿人？波士顿。
7: 芝加哥。
6: 你在哪儿学会日语的？
7: 芝加哥。
6: 你认识那个死者吗？
7: 有几个人来喝酒，就这么闹起来了。
6: 凶手呢？你见到吗？
7: 对，见到了，而且他还把姓名地址写在我背上，让我转交给你。还问什么？
6: 干嘛这么损我？
7: 你会害我送命的，警官。这里会发生一场争斗，而且他们不留活口。
6: 你说什么？
7: 佐藤和他的老帮主千景在争斗。
6: 有谁知道？
7: 连你我在内，1100万人。
5: 看到尼克在询问情况，郑红立刻跑了过去。郑红由高仓健饰演。
6: 那女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康本丁？她干嘛要对我说？我只是观察员。你告诉大乔，她要是提供情况，我就说。我跟你一样，只是一名警官，你像个纪检人员。告诉大乔，手淫一次还会有第二次。我不懂你话。
8: 我说，
6: 查理，把地图拿出来，查一查回旅馆的方向。你们不打车了，走回去。你把佐藤的全部档案、这次凶杀案的完整报告以及同本案有关的资料全部译好，明天早晨9点之前把它们交给我。明白吗，郑红？
8: 明白。
6: 谢谢。
8: 有无条件？
6: 走吧，
8: 啊，对，往东走。
6: 你们走回去，挺远的，迷了路我们报警。
5: 不出所料，尼克和查理果然迷路了。而就在这时，一帮骑着摩托车的人把他们围了起来，不过也只是戏弄了他们一番。但尽管如此，查理还是隐约地感受到了危险的逼近。第二天，郑红按照约定向尼克和查理介绍了佐藤的情况。查理由童自荣配音。
9: 佐藤浩二，他从小加入帮会，很快从杀手升为小头目，
8: 还控制一些码头和夏威夷的工程。
6: 看来昨天晚上的死者是佐藤一伙的，对吧？
8: 对，
9: 佐藤。
6: 佐藤，6小时前他被当作杀害此人的嫌疑犯。
9: 冈田玄九郎，镶嵌匠，艺术家，
6: 雕刻师。48小时前他在纽约被杀害。
8: 郑红，佐藤旁边的是谁？
9: 佐藤
8: 啊，佐藤。佐藤，
9: 监警国雄，大帮主，就像你们的黑帮头，搞包工，开赌场，敲诈勒索。
8: 和佐藤什么关系？
9: 不清楚。
6: 哦，你得了吧，郑红，听我说，连我也知道佐藤原来是监警的保镖。现在他们有一场争斗，我意思他们要火并。
5: 看着门外整装待发的特警，尼克和查理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8: 郑红，特警在干嘛？
9: 在演习。
8: 演习？
9: 在搞训练。
8: 哦，郑红，你要对我们说实话。
6: 查理，关键

0: 是那匣子里究竟放的是什么？监警搞毒品吗？
1: 不搞毒品，搞钢铁、酒、
2: 泥泞、
1: 马场。他还是那个夜总会的股东。
0: 张红，
1: 哎，
0: 外面在干什么？
1: 他们得到佐藤隐藏处的线索了。
2: 哦，得到线索了。
0: 线索？
1: 只是线索。
0: 只是线索。
2: 只是线索。
1: 我保证把情况告诉你们，好吗？
0: 你保证？
1: 对。
2: 行。
1: 那好。
0: 你有没有那个人的档案？石原喜二
1: 。
0: 石原喜二。
1: 对。
0: 那好。
3: 说着，尼克和查理趁着郑红不备，便登上了特警的执勤车，来到了佐藤的藏匿地点。但是佐藤早已经不在那儿，警察只是在那里找到了佐藤的几个手下和一堆美钞。于是尼克偷拿了几张美钞，并从钞票燃烧的痕迹中证实那并不是真正的美钞。因此尼克和查理立刻找到了郑红，但郑红却因为受到了上司的斥责而不愿理会尼克他们。
0: 嘿，郑红，告诉你好消息。
1: 他怎么了？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请出去。
0: 我说你怎么了？
4: 我知道，因为我们你还训了。
1: 大桥厅长现在在办公室等你。
2: 我们理解，
4: 我
2: 们会尽力。
4: 让我向你解释一下，
1: 你给我和我们部门丢脸了，你是个贼。我看见你拿钱了。
0: 看见我拿钱了？你要知道在这儿办事有多难。
1: 我已经报告大桥厅长了，他跟你们局里通了电话，我们了解你们这种人。
0: 你这个蠢货，你根本不了解我。听着，可能因为你和你的所谓正直，我会丢掉工作。嘿，我在跟你说话。要想用剑就得用好，你们好好看着，我只做一遍。
3: 为了让郑红相信自己，尼克当众燃烧了一张假钞。
0: 好，看好了，看看水印地方留下的灰，那是因为压力不够，应该压重点，但是很像，外表很像，却是伪钞。我说不准匣子里是什么，可能是样品，可能是模板，因此这是一场伪钞之争。而你打小报告之前应该先问明白。狗娘养的，
2: 本来想先告诉你的。
3: 由于这次的不愉快，尼克和郑红间产生了隔阂，因此尼克不愿意郑红再跟着他们。但就在那天晚上，那群骑摩托车的人再次出现，他们故意引开了查理，并在最后当着尼克的面杀死了查理。正当尼克悲痛欲绝时，那个夜总会女郎乔伊斯把尼克带到了自己的家中。
0: 他该懂的，可是他在城里长大，我的工作，按说是应该面对现实，可是活生生一个人突然就……我才28岁。
3: 说着，尼克陷入了沉默，而郑红却在此时走了进来。
1: 能跟尼克君谈谈吗？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行。
4: 你失去好朋友，我很难过。该告诉你，我已经为查理办好了后事。
5: 谢谢。
4: 我觉得要是我在身边，查理君就不会出事了。我非常难过，查理的遗物。我们有个传统，亲朋好友去世之后，应该保存他的一些遗物，
5: 等以后再说吧。
4: 请吧，尼克君。
6: 从查理的遗物中，尼克找到了一把手枪，决心为查理报仇。然后他和郑红再次来到了佐藤曾经的藏身处，并在那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由此尼克确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个人同样在夜总会工作，而且跟黑帮头子监警来往密切。尼克和郑红跟随那个女人来到了一个市场附近，并在吃饭的时候闲聊了起来。
4: 尼克君，有件事不知该不该问。
5: 问吧，尽管问。郑红，你想问什么？
4: 我听说你在纽约有一些传闻。
5: 局里边有两个跟我搭档的同事，拿了毒品贩子一些钱，不算账。
4: 他们偷了，
5: 他们随手拿了一些。
4: 偷就是偷，别含糊其辞。
5: 郑红，纽约就是个含糊地区，知道吗？
4: 你拿过钱吗？
5: 我拿过。这事不光彩，可是我离过婚，有孩子，还欠债。
4: 查理君知道吗？

0: 就给他丢脸，也给你自己，还有我。
1: 郑红的话触动了尼克，他开始认同郑红的观点。第二天，尼克和郑红通过跟踪那个女人，发现了正在进行幕后交易的佐藤和监警。尼克趁其不备展开攻击，却被不明情况的大桥厅长拦了下来，因此让佐藤逃之夭夭，而尼克也要被遣返回国。不过在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尼克偷偷下

0: 飞机来到了郑红的家中。
1: 我受处分了，尼克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助理探长了。
2: 啊，我的天哪，我很抱歉，可是
1: 我料到会这样，
2: 事情还没了，我们能抓住他，你跟我，
1: 我不能帮你，尼克逊，看着
2: 我能安排，
1: 可你不能安排一切。我不像你，有一阵子我以为我行，
2: 你当然行，你并没有做错，对吗？教训他了，
1: 可这又有什么用？
2: 得了，郑红，
1: 得了，尼克逊，我属于一个团体，他们将会抛弃我。
2: 你这是毁了你自己，有时候得搏一下。
1: 出去，请出去。
0: 因为遭到郑红拒绝，尼克只好找到了那个曾经帮助过他的 Choice， 并通过 Choice 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监警。监警由尚华配音。
3: 此时此刻你应该在太平洋上空了，康克林，不该出现了。你可知道我是谁？
2: 我知道。
3: 不，要是知道你就不会给我这个。
2: 不错吧，
3: 这是一张旧版印制的，新版美钞将会更完美，更逼真。
2: 更逼真？那么谁得意，你还是佐藤？他掌握另一块板子，你没法印制。
3: 他更像一个美国人，他只崇拜一样东西，钱。
2: 你崇拜什么？爱情？
3: 我十岁时候B-29轰炸机来了，我们全家在地下室躲了3天，出来的时候城市没有了，然后高温带来了雨水，那是黑雨，你们让雨变黑了，还把你们的价值观硬塞给我们，使我们忘记自己是谁了。你们制造了佐藤千万个他这样的人，所以我报复你们。
2: 想要那个板子吗？你让我接近他。
3: 你无权参与此事，我答应过其他帮主和平解决。
2: 你不必告诉他们。
3: 可我负有责任和荣誉，等你有空，我再给你讲解讲解。
2: 监警君，我能够解决你们的事，我能除掉他，行吗？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该金，而且他杀死了我的搭档。
3: 对，当你面杀的可跟我无关。
2: 让我接近他，我能成功，绝不连累你。
3: 我凭什么要信任你呢？
2: 因为这无损于你。
0: 就这样，监警答应了尼克的要求。但尼克没想到的是，在帮会会议召开的当天，佐藤也早有准备，他杀死了监警，并打算独吞印制的模板。就在万分紧急时刻，郑红突然出现，和尼克一起开始了一场恶战。随后经过一番搏斗，尼克和郑红终于抓住了佐藤，并把他送进了警察局，而尼克也终于可以回到美国。但就在尼克登机前，郑红告诉了他一件事。
1: 我说警方没找到板子，屋里没有，路上也没有。
2: 哪个小子有福分将终身享用？
1: 我听不明白。
2: 要是得到板子，又挺有路子，一定会万事如意。谁分得出真假？ 送我到门口啊！
1: 为什么？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好动感情，挺难堪。
0: 说完，妮可走向了登机口。这时，郑红拆开了妮可送他的礼物，里面正是警方苦苦寻找的那两块假币模板。
4: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重温了影片《黑雨》，影片中为尼克配音的演员是来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乔真，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而在配起这种类型的人物来，也确实是声形合一，驾轻就熟。另外，为尼克搭档查理配音的演员同样来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他就是配音王子童自荣。这是一个令无数影迷熟知的名字，仅仅听一听他的声音，相信就会有不少少女为之着迷。明亮而帅气，潇洒中带着风流，音色华丽，充满儒雅的贵族气质。从他的配音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教养的绅士风味。正是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让佐罗加入了中国籍，成为尽人皆知的英雄人物，以至于后来童自荣成为阿兰德龙电影的专业配音演员。好了，黑雨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那么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矜持王妃。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艰苦奋斗得来，唯独爱情不是这样。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是一种叫做矜持的东西。这首歌是由许常德填词，郭子作曲。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小虎队，放心去飞。

放心去飞，来自小虎队。这首歌承载了小虎队三位帅哥的在一起的友谊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收录在1991年12月发行的再见专辑当中。有别于以往欢快的韵律，伴奏非常舒缓，歌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充满了对离别的不舍之情。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爱的喜悦来自齐豫。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林志炫、花房姑娘、姑娘、梦想，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二者，不只是征服与得到，还是心中的念想。花房姑娘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指代，指代一切让人有信念和希望的事物。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情歌，梁静茹。

梁静茹《情歌》，人在执念之中永远无法获得从容，越是死死抓住回忆，越是被回忆牢牢囚禁。岁月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忘记，而是孤单沉淀之后自然而然变得宽厚。等到有一天愿意主动松开拳头，才会明白人生最大的枷锁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不肯放下的从前。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

0: 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白桦林，来自叶培。这首歌有一种爱而不得，略带遗憾的情愫，别离与难忘交织，就像那白桦林里的场景，虽然万般美好，却暗藏危机。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表达，才让我们对这首歌更加记忆犹新。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Home 加来自 Michael Bublé。 这首歌以温暖的爵士与流行元素融合，营造出一种深情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来自加拿大的爵士歌手 Michael Bublé 用他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一个旅人在异乡的孤独与对家的渴望。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女人说，来自张惠妹。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一千一。

0: 2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伍佰、晚风。成年人的离别未必一定要分出对错，认清缘分走到终点，不去制造更多伤害，成全对方往前走，也是爱过一场最好的收尾。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飞向札幌的班机，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飞向札幌的班机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提到北海道的札幌，很多人会先想起电影《情书》里的皑皑白雪与青色心事。这座城市藏着太多浪漫想象，春天樱花开满大通公园，冬天雪国风光裹着静谧，连空气里都像飘着温柔的故事。而在这首歌里，札幌又多了一层意义，它不只是风景胜地，更是寻找自我的起点，让这段飞向远方的旅程有了更动人的情感重量。失意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0: 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丁海心那么骄傲。有这样一位女歌手，她的歌声优雅慵懒而不失甜美，通透精准却带有冷感，只要她一出声，很多人会立马辨认出来，她就是金海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有一条河，童安格。

我有一条河，董安格。思念从来都是矛盾的共生体，像河流般在心底昼夜不息的奔涌，却偏要藏在无声的克制里。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条河，有人靠它取暖。

有人被它淹没，而河流的尽头从来不是遗忘。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萧亚轩，我要的世界。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民歌时代，蔡琴凭借这首歌一曲成名，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时光中不断沉淀，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现在听到的这一版是1996年重新编曲制作的版本，收录在民歌蔡琴之中。蔡琴用成熟醇厚的演绎告诉我们，离别不必哭泣，怀念不必张扬，让情感淡淡的来，好好的去，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安放。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爱不留，来自张信哲。

爱不留，来自张信哲。爱从不逗留，只由人坠落或是承受。这句话看似冷酷无情，却不是李宗盛刻意刻薄，而是他抛开情歌惯有的自怜纠缠，用旁观者式的客观现实视角写透爱情的底层规则。爱意走远，人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沉溺悲伤自我消耗，要么坦然接纳离别。还有其他选项吗？一定没有吧。越是决绝的用词，越能敲碎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Before I fall in love， 在我坠入爱河前，来自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寄我心弦，叶倩文。这首歌曲改编自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永恒。叶倩文用绵长温柔的声线演绎，把藏在心弦之上、跨越岁月的深情缓缓唱出。世事变迁，倒影善变，唯有心底的爱意凭借信念长存，这份深情永久系于心弦。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外滩十八号袁成杰戚薇。熟悉的地点，熟悉的街，却再也不会有熟悉的我们。分手虽痛，却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沉溺于过去的温柔，要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愿你我都能释怀过往，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的爱情。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刘德华练习。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慧娴，心就要飞了。很多人分手时执着争辩对错，非要分出谁亏欠谁，可这首歌教会我们另一种释怀。心碎落泪不必刻意展示，难堪脆弱不必展露于人前，趁夜色独自消化所有伤痛，不必纠缠过往是非，不必记恨彼此带来的伤害，把曾经双向奔赴的温柔珍藏心底，便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对许多中国听众而言，这首歌与绿箭口香糖的经典广告紧密相连。那句标志性的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响起时，广告里少年少女共享绿叶避雨的清新画面便会浮现。歌曲的轻快旋律与口香糖的清爽质感完美契合，让这首诞生于60年代的西洋金曲在轻快的雨滴中找寻到共鸣。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感激来自周慧敏。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天然的标志，干净的像一杯白开水，平淡无奇却又让人难以释怀。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分开许久，日子缓缓向前，我们会下意识以为时间已经抚平所有波澜，可情绪从来不受道理控制，嘴上的祝福很容易说出口，心底的难过却藏不住。这首歌动人就在于足够写实，没有黑化，没有怨恨，只有纯粹的遗憾。不是想纠缠，只是还没有完全放下。这种温柔的心酸是很多人都曾有过的体会。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灰姑娘，梁咏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活虽然不太容易，却还有点希望。
1: 只是这人生，来自许美静。这首歌有时就像一剂生活中的良药，总在偶尔的低潮中成为拉你一把的温暖力量。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f you leave me now， 如果你现在离开我，来自 Chicago。

If you leave me now， 如果你现在离开我，来自 Chicago， 这是美国的芝加哥乐队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发行于1976年，几十年来传唱无数，被世界各地多名歌手和乐队翻唱。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风之彩，辛晓琪。这首歌选自辛晓琪的专辑《遗忘》，是迪士尼动画《风中起源》的中文主题曲。1995年，辛晓琪担任了动画电影《风中起源》女主角的中文配音工作，并演唱了这首主题曲。聆听大地万物，感受森林与星辰，一场奇妙的相逢在风里面发生，那些难忘的相遇化作刻在风里最美的传奇。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许志安、韩红，相爱多年。

0: 年。
1: 相爱多年，许志安、韩红。一段感情的落幕不一定会有清晰的分手宣言，更多是在无数个沉默的瞬间里被时光悄悄抹去了温度。或许我们都曾真心许诺，只是后来忘了如何坚持。深夜未眠的时光，小志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范玮琪，是非题。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高龄声为你倾心。1995年的上海并不算流行音乐重镇，不过高龄声离开广东乐坛之后选择上海，他出版的七情六欲专辑没有刻意打造出之前的爆款旋律，却靠着细腻的编曲与都市氛围感勾勒出90年代上海的生活浪漫。为你倾心，他的名字叫阳光，平江路 A 座的生活。专辑之中的这些歌曲虽然没有风靡大街小巷，却凭借上乘的制作质感成为老歌里值得反复回味的精品。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另一个天堂，王力宏、张靓颖。

另一个天堂来自王力宏、张靓颖。当爱降临，那个让你心安的人会用温柔与陪伴为你搭建一座专属的乌托邦，不必奔赴远方，只要牵紧彼此的手，平凡日常也能成为最美的风景。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Young I Surrender， 我臣服，来自 Celine Dion。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

0: 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却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但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没错，咱大牛在哭了。
1: 有啊，有人哭出来。
0: 不要哭了啦，这样子我会变熊猫啊，不行。
1: 真的不要哭了。
0: 不是，你这样子，我脸花了怎么办？那个好卫生的，
2: 冷静。
1: 没有，不能这样，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学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徐小凤，婚纱背后。 TVB 电视剧《流氓大亨》的插曲《婚纱背后》由潘元良填词，徐日晴作曲。这首歌曲体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和人生变迁，通过徐小凤的深情饱满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徐小凤音乐生涯中的又一经典之作。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爱已成歌，来自老狼。当爱

颜色来自李玟。这首歌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中文主题曲，以电子音乐作为基底，融合来自中东地区的音乐元素，为整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李玟在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代表广大华人向世界传递属于华人优秀的一面。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当喜欢变成控制，想念变成监视，温柔就会变成困住两个人的牢笼，它会把距离一点点碾碎，把边界一点点吞没，这不是牵挂，是没有边界的占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声未动，心已远，来自周迅。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华子忘掉。这首忘掉出自于1995年的一张合集红星一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合集这个出版形式更像是一个残酷的 PK 台，只有绝对的强者才能胜出。而红星一号的幸运儿无疑只留下了许巍和田震。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真爱冒险，来自张韶涵。

张韶涵，真爱冒险。爱情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冒险都是对真爱的追寻。愿我们都能放下顾虑，抛开烦恼，去拥抱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开启属于自己的浪漫篇章。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李白，来自李荣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郭英男《老人饮酒歌》。如今在听《老人饮酒歌》，郭英男与马兰吟唱队的和声里，能听见海风掠过稻田的清响，听见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最动人的音乐，从不是刻意雕琢的技巧，而是扎根土地的生命本真。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告别和相遇，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鼓励，让人相信不管现在怎么样，未来总会有美好的相遇在等着我们。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来自 Coldplay。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

0: 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

0: 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就是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样。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到了星期三了啊。
1: 哎，这两天心情就不太一样啊，这是。
0: 哎，我就觉得这周才叫数着日子过。
1: 马上到中秋节了吗？这是。
0: 对呀、啊。
1: 是吧，好多朋友呢、这个期待着回家过节团圆的日子。
0: 是，还有好多更有甚者。
1: 哎。
0: 他们连放13天。
1: 这说出来就有点气愤了，这是。
0: 但是真的。
1: 对吧，其实你知道我一回家你知道吗、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我是从新沂啊到徐州。
0: 啊。
1: 完了以后我一回家以后吧，我能见着各种各样的就是老物件老东西。
0: 啊，你就。
1: 睹物思情啊。
0: 思谁？
1: 思穷啊。
0: 思穷
1: 啊。
0: 啊。我还以为你说睹物思情，我还想听你说思穷这件事情，大家都一样。
1: 哎，睹物思穷啊！完了以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手头有没有保留过你最久的一些童年物品？
0: 哦，
1: 哎，就是这东西，其实在你手头真的放了好多好多年了。各位来讲讲它的故事啊，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啊？我想了一下啊。我前段时间正好回家的时候，看着我有两本词典，一个
0: 新华字典，
1: 一个是新华字典
0: 啊，
1: 我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四角号词典，我上回跟你讲过，
0: 讲过啊，
1: 哎，对对对对，两本词典应该
0: 也算蛮久的了，
1: 几十年了，这是。
0: 对，这你就得回到爸爸妈妈那边住的地方，
1: 对，
0: 你才能找到你童年的那些物品。
1: 哎，
0: 我回我爸妈家，我看到一摞情书。
1: 穷书，当年穷的时候买了一些书而已啊，朋友们别过分解读。
0: 哎，对对对对，天天还说
1: 啊，
0: 你问问小龙，都说你啥了，苏总？哎，这个爱可意味深长。
1: 这个爱，您昨天听节目了吗，姐？
0: 干什么？我要不听就开始编了。
1: 没，你听还没听啊？
0: 你先说说看，和我听的一样。
1: 那是没听。那是没听。昨天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平常能在节目当中不要老欺负我们领导。
0: 对呀、
1: 觉得不太合适。
0: 你太不合适了。
1: 因为我们领导主要是不容易。
0: 啊。
1: 说我姐不容易。说这么大女明星这么大腕儿天天用散粉。
0: 哦，那个听众们发我了。
1: 哦，那发了。
0: 啊，对。
1: 哦，那发了。
0: 那是人家说，说说你咋说的。
1: 我当时我觉得我做你搭档做了这么多年，我做得太不称职了。
0: 哦。
1: 真的，我觉得太不称职了。我都不知道姐你用的散粉都要去菜市场去买面粉去做散粉用。我真的我这么多年我真没关注到这个事儿，真是。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1: 听我们都说的。
0: 听我们都说我用菜市场的面粉做散粉。
1: 对呀、
0: 啊。
1: 白云伴我行说，苏领导，我必须要向你汇报这件事情。昨天小龙8:30说你粉是按斤称的，我都想知道你那个散粉是在哪儿买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也都想买。
0: 哎、我就想问一下、
1: 啊，
0: 昨天咱小伙伴听节目，该说不说，500人得有吧？
1: 5万人姐
0: 也都有了，
1: 5万人都有。你说啊，
0: 我现在报警了。喂，这边我有一个造谣的人啊，他转发什么超500了啊？
1: 我真没造谣，姐
0: 还没造谣。
1: 都听我们关心你说你用的那散粉都是面粉撑的，
0: 是
1: 说你平常舍不得用口红
0: 啊，
1: 都是上台之前自己咬咬嘴唇，咬的红扑扑就上去了。
0: 啊，
1: 真的，我做你搭档这么多年。我没关注到这个事儿，这是我、就是。
0: 那你帮我买两个正儿八经的呗。
1: 我帮你买两个，那不要钱我。

0: 没有用。
1: 这说话真是、
0: 啊、是吧，姐，我没关注到这事。
1: 是，你还是别关注到了，
0: 不容易哈。
1: 嗯，是跟最不容易是跟你当搭档。天天生的最大的气
0: 啊，
1: 屁的最多的摇、
0: 哦、
1: 跑的最断的腿都在这个节目里了。
0: 没，我也只是听友们讲的时候我附和了两句而已，我从来不多
1: 说话。你那个叫附和吗？
0: 嗯，不多。
1: 你那个叫无脑想象
0: 是吗？
1: 疯狂延展。
0: 对，我小的时候学表演的时候都无实物表演是满分一分。
1: 是，我感觉到了。现在还能无实物造谣呢。
0: 是吗？寻梅回忆的话题是吧、
1: 嗯、
0: 他说家里面留存最久的童年物品啊，石锁。
1: 嗯，
0: 就小时候的锻炼工具啊，它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哑铃，这得有30多年了。
1: 哦，这长得像那个锁一样、哦、但是它和哑铃差不多，能举起来。
0: 对。
1: 哦。
0: 哎，小的时候的那些锻炼东西跟现在不太一样哈。
1: 现在是花重金买的。
0: 对，以前都是石锁，现在是哑铃。
1: 啊。
0: 我爸在他很小的时候还留存了一个他就是现在的那种握力器，对吧？
1: 啊，有握力器。
0: 有握力器，我爸那时候握钢、嗯、抓一个钢你知道吗、
1: 哦、
0: 就钢那个嘴正好抓着练起来。
1: 哦，
0: 真是、啊、
1: 以前是和自己的生产生活用具相关的、
0: 哎、有啥就练啥，反正
1: 现在是单一的赛道。
0: 哎，对，
1: 单一品类产品。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保留最久的一个童年物品是什么？姐，你除了情书就没留其他的了吗？啊，
1: 还有就是
0: 还有更多的其他人的情书、
1: 哎、你们有没有写过什么同学录
0: 哦，写过
1: 歌词本啊。
0: 写过，
1: 我当时写的时候
0: 啊，
1: 就想让我同学们
0: 哦
1: 以后有什么大明星
0: 哦
1: 出类拔萃，这我这就是源头的文字啊。
0: 没想到啊，自己终究活成了希望别人想活成的样子。
1: 你不要给我招黑啊。
0: 我没招黑啊。
1: 你招了。
0: 你不是说想当大明，让他们当大明星，自己当上了。
1: 我也给他们说，我说我的字你都留好、
0: 哦、
1: 以后我也能当大明星。
0: 哦。
1: 然后后来我们都成了，就是我同学都、
0: 嗯
1: 不太在徐州，就小学同学啊、
0: 哦、
1: 都不太在徐州，都在
0: 天南海北
1: 各个岗位上闪闪发光呢。
0: 哦，还、嗯、真是，他们现在还能想起来哈、
1: 啊、哎，记不住我了吧。
0: 啊，这个376说是妈妈给吃的一个毛线背带裙，
1: 当年觉得特好看，对吧？
0: 哦，就是这个毛衣还能织成裙子吧，
1: 特好看。
0: 哦、嗯、毛线背带裙，
1: 现在的什么 jelly cat 都靠边站，
0: 都靠这个，
1: 靠边站都比不上这个。
0: 哦，靠边站、嗯、嘎嘎说的是爷爷买的珍珠兔子跟珍珠羊。
1: 嗯，
0: 羊被我搞坏了，东西在家里面找到一些就是网图给我们看了是吧。哦，珍珠兔子就小的时候有那种装饰品。
1: 对，
0: 哎，真是 啊，来看一下，这条留言你就别看了。
1: 我怎么不看的？乔小五说昨天你是不是没听见？昨天我早上化妆早，因为有活动啊。
0: 对，
1: 我就来，待会儿其实和他俩来的差不多。
0: 对，
1: 就听不着他，不光是撑散粉的事儿、
0: 哦，
1: 一直蛐你。
0: 是吗？
1: 蛐我什么？你们帮我回一回。
0: 是吗？我昨天，我姐，你昨天没来节目，你看我给你保留了多少曝光去？
1: 我谢谢你
0: 啊，
1: 人家好曝光，正向曝光。
0: 是吗？
1: 哎，你
0: 啊。
1: 啊！
0: 哎，我跟你讲，黑红也是一种
1: 红。我图啥要黑红啊？
0: 我跟你讲，
1: 你不要拉了。
0: 我早就给你分析过你的职业生涯了，姐。我觉得你留有遗憾，你的职业生涯。
1: 嗯。
0: 以前光大红大紫了，红到没边了，正向红，没被黑红过，这是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你知道吗？
1: 我不遗憾。
0: 你不遗憾吗？我替你遗憾。
1: 全给你好不好？
0: 我替你遗憾，知道吗？
1: 颠颠说：“小罗，你后面还说苏总头大脸白粉厚像包子，你怎么不说呢？”
0: 哦，这块啊，这块、就是、
1: 你怎么解释呢？
0: 哦，没，我就是说，姐，您是一个很包容的人，他们给听成包子了，你看，真是有
1: 包容和头大脸白粉厚呢？
0: 啊，头大脸白粉厚，这个呢，我是不给你正哈，这个哈，
1: 什么东西？
0: 但像包子那块咱是没说，真的，
1: 咱没说的，
0: 咱没说，
1: 啊、
0: 这说你说是您包容啊，包容是这意思啊，您别看差字了，好不好啊？我们中间的关系不要因为听我的几句留言就产生什么间隙，不合适。
1: 咱俩的关系没听众的留言都有间隙，你别说这么一说完
0: 啊，不要留下什么间隙，不合适哈。
1: 嗯、
0: 洛彤说，我们家现在用的擀面杖，就是我小时候挨过的。
1: 嗯，
0: 我儿子呢，他也是一个受用者，我觉得这东西得传下去，啊，得留下去。
1: 这叫受用者。 这个受用这。

0: 两个词儿不是应该清晰的接受吗？
1: 哦，
0: 不是被动接受
1: 是吧？
0: 敬而远之，闻风丧胆的出现。
1: 对，我小时候挺怕这玩意儿的，擀面杖啊，鸡毛掸子呀，啊，还有甘蔗。
0: 哎，要不要让你回忆一下童年啊？
1: 要回忆什么童年？
0: 我觉得这种，我得我叔要一下那个擀面杖。
1: 哦，
0: 我觉得在直播间也有用。
1: 哦，你要给我们包饺子。啊，中秋节包饺子，哦，
0: 可以，也可以那么说。
1: 哦，没有其他用途吧？
0: 内服外用呢？
1: 啊，那玩意儿还能内服呢？真是
0: 赶出来的东西可以内服
1: 啊。哦，白开水不加糖说，我留的最久的是书。
0: 嗯，
1: 哎，从小学到大学，还有记的那个笔记啊，都没扔。
0: 哦，
1: 还有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故事都有。
0: 那你留的是真多东西啊。
1: 对啊，留了一些书嘛。
0: 在家不碍事儿啊。
1: 我小的时候的书好像是在哪一年给我性情了一下子。
0: 全扔了。
1: 卖了。
0: 那就不叫性情。
1: 就性情一下子嘛，就是缺钱了嘛。知识就是财富姐。
0: 那你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天天性情
1: 啊，知识就是财富哈。但是也挺后悔的，确实应该留有很多这个童年的一些回忆给自己啊。
0: 行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什么？
1: 哎，就是什么东西，这物件保持的真蛮多年的。
0: 哎 ，QQ 说是贴画。
1: 哦。对，当年有贴画的东西，
0: 有
1: 啊，现在也有，只是咱不玩了哈。
0: 哎，现在小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比我们好看多了的贴画。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的，现在没有那个叫洋画吧。
1: 哦，是哈，
0: 要剪下来，
1: 对，
0: 拍一反一正那个东西、啊，
1: 对，有那洋画哈，
0: 哎，
1: 对，
0: 这是什么？昨晚输给了五菱宏光，说这个话题我要拿出了魔法。
1: 啊，
0: 集卡，
1: 三国卡是不是、啊？
0: 这是吃小浣熊得到的吗？
1: 哦，有那种三国卡。
0: 哎、哦，
1: 哎呦，
0: 还有。

0: 个魏恒拿出来了。他说我目前保存最好的、最老的一个大物件、是1972年生产的上海牌唱片机、目前还能正常播放，给大家欣赏一下，夸我两句来。
1: 我听听还有声儿、啊、这个。哎呦喂，好家伙，
0: 还得哎，这个唱片就还得老唱片机放出来，有那感觉啊，
1: 真有感觉
0: 啊、
1: 哎呦喂，
0: 可以，
1: 这得50年了，
0: 是
1: 哦，50多年了，
0: 质量太好了，
1: 72年的东西啊。
0: 精灵说
1: 啊，
0: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个小铝饭盒，
1: 哦，
0: 现在还用的呢，有手掌那么大，
1: 哎呦，一丢丢是吧？
0: 因为幼儿园嘛，他能吃多少啊？
1: 但是那时候你感觉那个铝饭盒做出来的饭怎么就这么好吃呢？这是哈，
0: 对呀、啊，
1: 是吧？
0: 以至于后来、
1: 哎、
0: 就现在外卖他用铝盒装我都觉得
1: 嗯，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嘎嘎香啊、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小的时候保留的童年物品啊，保留的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来看一下沙漠孤狼说，苏万龙啊，终于要开始放假了、我现在每天最头疼的事情那可不就是开会吗？这是
0: 你哪部门的？
1: 不是我们部门哈、啊，每天要开会上要浪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0: 你哪个部门的？我问你，
1: 开会说其实就是一场这个扩句表演赛，可能核心的时候就是几个字儿。
0: 有的时候
1: 是吧？
0: 太分部门，
1: 哎，
0: 就比如说你真的是头脑风暴的那个小组，你每天就需要头脑风暴很多事情，
1: 嗯，
0: 哎，而且时间就觉得非常之不够用，
1: 哦，
0: 所以比如说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就你记住了，
1: 嗯，
0: 四个字是三个字，
1: 哦，
0: 而三个字
1: 哦
0: 是四个字、
1: 哦、好家伙，
0: 就这个我是说字面意思，
1: 车轱辘话哈，车轱辘就得来回滚，来回说，
0: 对对对
1: 啊。说到这个，哎呦喂，这么多朋友，你看今天怎么这么多朋友针对我，你看这
0: 他是叫针对你吗？
1: 啊，
0: 他们这叫举报，
1: 举报我啊，这叫举报是吧？
0: 哎，接下来我就跟 你面临的就是网暴、
1: 你逐个怎么看他们怎么举报我呢？这是啊，
0: 白云伴我行说我昨天都笑岔气了，你说就苏、他说埋汰你这个效果，你说是该扣钱呢还是该扣钱呢？
1: 哎，是该扣钱呢还是该奖励他？苏总你说了算，
0: 你奖励那句话你都能念得出来啊？
1: 啊，
0: 这
1: 讲，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你要站在更高的讲台上讲，牺牲一点小我。
0: 你说的意思就是我
1: 牺牲一点小我，完了以后让那个听友们高兴高兴，又怎么了呢？姐，真是
0: 你总不拿你自己开涮，让别人高兴高兴呢？
1: 也没少拿，也没少拿。
0: 啥时候？
1: 主要是昨天我没有找着那样一个机会。他们说有的人脸长得像包子，我没凑上去讲。
0: 你不像啊，
1: 我没凑上去。你别看我，你看我，我觉得有点美味了。啊，哎，你这头上在冒热气儿的样子哈，更像了，真是啊！哎，别动，别动，别动，那影响那褶子，还不搁那扒拉呢？现在真是啊！哎，你怎么不笑啊，姐？不好笑吗？
0: 我天生不爱笑，
1: 是吧？看出来你挺内向，真是啊！啊。三哥说这话题可难死我了。哦，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我还真没留啥东西。没
0: 他说我真没啥东西。
1: 真没啥东西啊。
0: 你说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是说自己的物件？
1: 哎，你这你说话就有点伤人了，真是。三哥怎么没能力啊，这是说话这是。三哥没能力吗？三哥没能力吗？三哥没能力吗？
0: 你问多少然后呢？
1: 啊，我只问问。真是啊。反正三根信封里出啊，真的。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骆驼说，苏总，我今天给你这个赶出来啊，
1: 哦，
0: 就是
1: 这叫
0: 不牛逼，就之前那个什么，
1: 哦，这东西
0: 拉拉骨，
1: 哦，这东西不伤骨是吧？
0: 不伤骨，但是能伤皮啊。
1: 哦，伤皮，
0: 哎，
1: 哦，好像这是我不认识这种东西啊。373说，要说保留时间长的老物件呢，不得不说我妈妈的那个小天鹅双桶波轮洗衣机。
0: 哦，这个好老物件啊，
1: 30多年了，到现在还好好的可以用呢，这是就皮带松过换过两次，其他啥毛病没有。
0: 太厉害了，
1: 对吧？
0: 哎，你说以前人家做产品，就往一辈子用的，
1: 对，
0: 咱现在做产品
1: 啊。
0: 过了那个质保期就坏，
1: 是吧？
0: 他是怎么能那么精准的呢？就很多东西啊，你比如说保就是质保3年
1: 啊，两年3年，
0: 3年0.3个月，
1: 哦，坏了，
0: 肯定就坏了，
1: 坏了，这是，
0: 嗯，
1: 哦，
0: 而且出了质保期，
1: 啊，
0: 你还得找他维修，
1: 不坏怎么坏呢？这是。

0: 来看一下，星怪朋友说外公家一直保留的，这什么东西？认得出来吗？你认得出来
1: 吗？这不是你的头吗？
0: 你不要因为着急就开始直接语言攻击哈。这个有点像那个啥，就是
1: 那么光滑。
0: 这个像那个啥吧，像不像那个？
1: 你怎么不像呢？
0: 我不爱想，
1: 是因为
0: 我不爱想，我这人很严肃。是不是那个摆件啊？家里那个玉器摆件底下有个底座的，本来
1: 我知道了，
0: 是吧？
1: 他应该是健身球，能把玩在手里，他只是拍的有点显大，应该是在手里就两个球来回怼的那个东西。
0: 哦，就以前那个手里边
1: 转的
0: 、
1: 老一辈喜欢转手啊，
0: 这拍的也太大了，这个真是啊，
1: 嗯，
0: 还真是啊，这是
1: 我觉得有点像
0: 童年物品，真的，
1: 对，
0: 蛮多年的啊。
1: 好，小的时候好像老年人人手一个，
0: 对，
1: 后来开始转核桃。
0: 啊，是玩核桃，
1: 是转玉石。
0: 对、
1: 啊，
0: 现在人开始盘串儿，
1: 哎，
0: 对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佛珠要
1: 划了，要盘
0: ，反正啊，来，各位，你保留的最久的一个童年物品，来讲讲是什么东西，然后来讲讲它的故事啊。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门回来喽。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我就觉得有些人的嘴啊，
1: 怎么着？
0: 他尽量别叭叭。
1: 哟，你意思是我不能说话了以后
0: 啊？不，
1: 不是我是吧？
0: 和你一样。
1: 哦，还有人跟我一样。
0: 对，
1: 有卧龙就得有凤雏。
0: 你知道你凤雏是谁吗？
1: 哪位凤雏？
0: 就是张主任。咱今天的话题是啥？给大家再重复一遍。
1: 你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什么？
0: 哎，有些好些好小伙伴都说，
1: 哎，
0: 我没有什么保留的最多的最久的物品。
1: 哎，
0: 没有。张主任怎么说？
1: 嗯，
0: 要是你们家里没保存啥老物件的，没有什么老东西的话啊，就照照镜子吧。
1: 那是最老的东西啊。
0: 你说谁老东西了？你说谁老东西了？
1: 没
0: 啊，张主任，
1: 没，他的意思是自己啊。
0: 这以后照镜子还照成照了心理阴影了，还
1: 自己爱自己嘛？照照镜子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0: 是
1: 啊。
0: 在这话题下给我那啥呢？
1: 啊，我跟你讲啊，就这种话题，就这种留言上，千万别破防哈。一破防就有点就是气急败坏的意思。
0: 我们
1: 就装云淡风轻啊？是吗？哦。这样就显年轻点。
0: 没有，我帮大家，我帮听众朋
1: 友，你帮大家，
0: 因为毕竟我们家老东西比较多。我也算其中之一。
1: 给气坏了真的啊。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说的是保留最久的一个老物件啊。红光说冯队那个不会是夜明珠吧？
0: 可不嘛。
1: 祖上传下来的夜明珠啊，
0: 晚上整个村都能照亮。
1: 那是月亮吧？月亮还在手上盘，
0: 那不就是夜明珠吗？
1: 对呀、啊，颠颠说要是这样玩的话，刚好我也会。
0: 哎，手里俩鸡蛋，
1: 夜明珠、是不是？哦，对对对啊！你看啊，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童年物品，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各位，你看过哪些就是家里的老物件，让你睹物思情？睹物思情啊！
0: 哎，
1: 让你感觉到哎呦喂，当年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日子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庆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庆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庆，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讲的就是身体的一个部位，用完了之后一定要收回来见，这个您特别得注意哈。
0: 为什么？
1: 您就是您的白眼啊，这个用完就得收回来，那拳头呢，打完就得收回来。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有些东西啊，它收回来是因为它离下次用还有好长时间。
1: 哦，冷却时间。
0: 但是我这个白眼和拳头
1: 啊，
0: 居你的身上的话。
1: 哦。您放我，您要不就放我这儿。
0: 他这就很像大，
1: 您要不就拿回去。
0: 大曹闲闲啊、大曹闲闲闲如细雨。
1: 哎呦喂，有种老实人，有种文化人，没装上的感觉啊。
0: 那句话咋说呢？
1: 啊，对对对对，就我懂了，我懂了。
0: 大闲曹操如细雨。
1: 哦，对对对对，那拳头就举在那儿，人吓人这是。
0: 哎，
1: 今天咱说的这个还真不是说咱开玩笑的时候眼神啊，还是那个拳头，咱直接上答案吧。身体的这个部位用完一定要收回来，说的就是脖子。
0: 因为脖子是人体的自拍杆。
1: 人体的自拍杆。
0: 对啊，它是由七节颈椎直接连的脑袋和身躯，能够灵活的伸缩转动，随时帮我们把头伸出去，
1: 哎，
0: 收回来。
1: 对，
0: 伸出去。收回来，
1: 但是大家用脖子那叫一个不知轻重，有点发狠忘情了。
0: 工作的时候伸过去，
1: 哎，
0: 用头找电脑，
1: 哦，
0: 角度随时随着自己的距离自动调节。
1: 对，玩手机的时候呢，伸出去，身体自动的跟随地心引力，找到最违背人体力学的一个姿势。
0: 看热闹的时候伸出去，
1: 哦，
0: 伸得越远，瞅得越轻。
1: 是吧？看热闹也得伸脖子，连看足球的时候都是伸出去。啊，
0: 你在阴阳。

0: 哈兰德吧，
1: 是哈兰德那个经典的表情包上。
0: 对，
1: 有的小孩啊很夸张，就小孩的脖子啊，就是因为他灵活嘛，轻松可以折叠超过90度，他在挑战人体的极限，创造了头掉了的那种视觉奇观，这是。
0: 所以啊、哎、我们这个就是很多姿势看起来不同，但是脖子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头前眼、
1: 哦、自拍杆式的伸脖子呢确实方便，但长期使用如果不收回来真的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现代人的脖子每天都在超范围使用哈。
0: 是的
1: 啊、哎、因为有很多人一旦时间长了用了脖子以后，你想收不回来、啊、
0: 老不收回来就会一点点的坏掉。比如说脖子坏掉会经历三个阶段，一个是肌肉含泪、
1: 哦
0: 哦、酸疼，
1: 对，
0: 颈椎变直，
1: 嗯，
0: 神经紧绷啊，
1: 对。第一个阶段呢，肌肉刚含泪的时候，就是有你脖子后面那块酸酸的。
0: 嗯。
1: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曲度开始变直，变直了。
0: 变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是那个颈椎的那一块啊。
0: 啊。
1: 还有很严重阶段，就是有神经开始报警了。
0: 哦。
1: 你想长期把脖子伸出去，就等于是门缝变小。但是电线被夹住了。
0: 哦。
1: 这信号传递它就不通顺了。
0: 是的。
1: 是吧？就如果说大人是这样，小孩的话这个事儿就更要紧了，千万不能
0: 这样。因为孩子的颈椎啊还在发育，骨头软，可塑性长，长期听头、
1: 嗯、
0: 变形的就比大人要快很多。
1: 对啊、有调查发现呢 ,12 到18岁的孩子里面颈椎异常的检出率接近快一半了。所以呢小孩也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姿势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想把脖子收回来呢，可以试试这三个动作。
0: 比如说、每看屏幕2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哎、
0: 看电子产品和书的时候不要低头、
1: 哦、
0: 坐姿三个90度啊、
1: 哦、
0: 就是背部和大腿90度、
1: 嗯、
0: 大腿和小腿90度、
1: 哦、
0: 小腿和肘部90度、
1: 哦
0: 啊
1: 哦
0: 大腿小腿之间90度，
1: 对，
0: 背部腰背和大腿90度，
1: 嗯，
0: 然后肘部看书举起来90度
1: 啊
0: 啊，
1: 就多玩一些抬头运动嘛，比方说游泳啊、羽毛球啊、放风筝都是抬头的运动，是不是啊？如果说咱在工位上的三个动作就简单了，第一个收下巴。啊，收下巴啊，
0: 下巴往后收。
1: 对对对，咱们现在开车的朋友
0: 收下巴一样。
1: 对对对，下巴都往回收一收。第二个呢是抱头对抗，就是双手抱在头后面，
0: 啊、
1: 然后呢用你的头使劲儿往后去。
0: 嗯。
1: 哎，然后一天10个一组，一天2到3组，啊、现在相当于20到30次嘛。
0: 哎。
1: 还有一个呢叫墙上天使，啥意思呢？你就站着靠着墙，对不对？
0: 后脑勺、肩膀、屁股贴墙，
1: 嗯，
0: 手臂贴墙，上下滑动，每天1分钟。
1: 对对对对，哎，这是墙上天使。
0: 哎，
1: 对，最后一句呢，其实挺要紧的。这脖子如果说酸痛呢，咱们也千万别找人随便的去掰脖子、正骨这些。
0: 按按。
1: 对，因为你颈椎上面全是神经跟血管，非专业人士一顿猛扳吧，一不留神给你搞进急诊来。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所以没有，其实没有，之前没有任何一代、
1: 嗯、
0: 像我们这样，工位上探着，地铁上低着，沙发里窝着，睡前还要举着、手机再刷几个小时。
1: 对，
0: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低头的事呢，能少就少，
1: 哦、
0: 收下巴的事呢，能做就做。
1: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代人可能是历史上脖子伸的最远的一代，
0: 干啥都得伸脖子。
1: 对啊，所以各位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假如说能够意识到，哎，我今天伸脖子前倾了。咱们就往回收一收，
0: 哎，
1: 好不好啊？
0: 好，
1: 哎、
0: 说到老物件，牢骚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的原来的磁带，是吧？
1: 哦，
0: 啊，后街男孩的。
1: 后街男孩
0: 啊，
1: 哦，对对对
0: ，Backstreet Boys。
1: 哎呦喂，
0: 你这
1: 也不少年了，他说
0: 啊，
1: 这真是不少年头的老物件，
0: 是
1: 能见着磁带呀、光盘啊，是吗？对，都是一些那个就是。不少年前的东西了啊，
0: 就是他们这些人的
1: 哎，
0: 这些话的伤害程度都没有那句照照镜子
1: 啊，照照镜子
0: 伤害程度大。
1: 对、各位，你保留的最久的一件童年物品是什么？然后你讲讲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也可以，好不好啊？来看一下是个人物啊，他说苏瓦龙啊，今天早上听你们节目还挺开心的啊，
0: 嗯，
1: 因为我比你今天早上有点饿，在坚持听节目。没来及吃早饭。
0: 这个时候、听节目和吃东西，我们又不查岗。
1: 哎，听节目就是有时候也能听得开心。
0: 你也不能废寝忘食，废听忘食啊。
1: 精神食粮嘛，听你们节目啊。
0: 压饿吗？
1: 对，看节目做的水不水。哎。
0: 水一点你就牙喝是吧？
1: 这要是早上没来及吃早饭，那一上午可能都感觉没啥劲儿，是吧？
0: 是，但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休息日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
1: 啊、
0: 也还行。
1: 休息日的时候，
0: 工作日少一顿都感觉快要饿死了。我觉得这就和用脑有关系，
1: 是吗？
0: 你越用脑，你就觉得越饿。
1: 哦，但你休息的时候你无所谓，一天吃一顿也行。
0: 对，也无所谓了，
1: 对吧？
0: 啊，
1: 但工作日上不行，没吃早饭就是不行，
0: 没吃午饭这不行，
1: 对，
0: 没吃晚饭这不行，
1: 这不幸福，反正啊，嘿嘿嘿，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有没有哪样东西是你家里面保存的蛮久的一样东西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扎西德里乌，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7: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2022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的之前的前锋时间。
1: 别急啊，别急，下一段就到了。这
0: 是，是我这一点都不急啊。
1: 对，那您太有预见性了，
0: 您看看，
1: 是，你每回都走在我们的前列，
0: 那都得比你多想一步，
1: 引领我们，真的，但是太怎
0: 么？哎，你这个真的就是
1: 啊，
0: 是官场上的就是这种阿谀奉承，
1: 这是啊，
0: 啊，
1: 这种 PM
0: 拍马屁的这种感觉啊。
1: 情绪价值
0: 不要在节目中体现出来好不好？显得我很官僚。
1: 哦，好，
0: 你说好，你平时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尊重过？你想你昨天在节目中说的那些
1: 无时无刻，真的。
0: 你想你昨天在节目中说的那些狂妄之词，
1: 没有，我这种人啊，就是刀子嘴啊，
0: 刀子心，
1: 豆腐心而已。
0: 你刀嘴大炮心
1: 啊，刀嘴豆腐心而已。有时候就没想到应声附和，就没想到就陷入到这种舆论的漩涡。
0: 关键是我要你豆腐心干啥呀？我让你可怜我啥了吗？
1: 哎，我跟你讲哈，
0: 你可讲什么？
1: 就昨天他们将你用散粉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点可怜你的。
0: 你什么
1: 啊？先感谢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说你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什么？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公众号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是跟我们互动的一个环节啊。
1: 哦、嗯，
0: 大刘他就说我家老物件太多了，
1: 哦，
0: 40多年的风扇，
1: 嗯，
0: 水壶，
1: 哦，
0: 锅，
1: 哦，
0: 水盆啥的，现在都还有，
1: 是吧？
0: 他走了，
1: 哦，
0: 还能传给另下一代。
1: 下一代、
0: 哎、人走了还能传给下一代
1: 哦，风扇水壶，
0: 嗯，
1: 这些东西都留着呢。
0: 你家多大呀、
1: 啊？那个风扇可能就是、
0: 就是绿色的、啊、对
1: 对吧、嗯？转起来的那个，
0: 对呀、啊，还得左右晃晃啊。
1: 对，这个真的挺耐用的哈。
0: 因为它确实没有什么坏的空间，风扇咱暂时不说、
1: 哦，
0: 就是锅和水盆
1: 啊，
0: 就它当年那种样的不锈钢盆啊，
1: 是啊，
0: 它确实没有什么
1: 对。它那个结实，质量又好，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什么啊？
0: 嗯，
1: 红光说那个龙哥那是冻豆腐心啊，
0: 全是心眼儿啊！是我告诉你，
1: 哦、
0: 你别觉得你些叭叭小嘴挺能的
1: 哦，
0: 就你旁边人家给你整地下道呢。
1: 哦，八百个心眼子
0: 啊！还让你掉坑里、
1: 哦、对对对，
0: 嗯，
1: 没想到就是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真是
0: 哦，这不就是你的，
1: 哎呀，真是啊，这是我的一个
0: 正面画像吗？
1: 一不小心啊，
0: 暴露了
1: 啊，
0: 那说明心眼子还不大啊。
1: 三千大二界说苏啊苏啊，
0: 嗯，
1: 这你刚才念错了，念成后浪时代，这绝对是怪小龙。
0: 那当然了，
1: 小龙的脑门上居然没写前锋，这就得扣他钱，知道吧？
0: 是的，
1: 真是啊。这
0: 怎么让我犯错呢？
1: 哎，对对，这是我错，肯定是因为我脑门上没写前锋。
0: 人都说了，
1: 哎，
0: 我做的就是决策，
1: 是吧？
0: 怎么样实施是你的，
1: 是我的问题，
0: 对，
1: 是我的问题。我刚才实施没到位，我的脑门上没有文前锋这两个字，
0: 不用文，写上也行
1: 啊，写上也行啊。
0: 啊、
1: 嗯，哦，因为我觉得应该刻在脑海里面。
0: 啊、嗯、哈。
1: 啊、哦，哎，
0: 你讽刺我？
1: 没。哎，你看着啊，这个人这脑子就不能说就是
0: 怎么的
1: 够用到能听出讽刺的，这样人就不快乐。跟你说啊，
0: 给你搭档能有什么快乐？
1: 有快乐，有快乐，还有点快乐，真是。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那个谣言什么的，都我替你挡着的。
0: 我都是你给我传出去了，还是我挡着的。
1: 张主任说：“龙，我跟你讲，你不要太卑微。
0: 嗯，
1: 你也太卑微了吧？你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的看到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中年男人在职场的辛酸和无奈。
0: 你过来，张主任，你来我们部门。
1: 真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来给你评级。人张主任，
0: 张主任怎么了？
1: 啊，讲管精神科的，啊，这管精神这一块的。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对啊，
0: 我们是无冕之王
1: 啊。”
0: 比他大稍长半级，
1: 稍长半级
0: 啊！
1: 哦，对对，这还得被论个高低呢，这是。
0: 那我不压着他，我怎么给他让他感受到呀、啊？
1: 对，
0: 俺俩平级，我不是
1: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
0: 你不得先下嘴为强？
1: 对对对，先压一压，这是。
0: 嗯，
1: 压不住再说。
0: 要不这样吧，张主任，啊、你高我半级吧？
1: 啊，
0: 行不行？
1: 哟，那显得他老欺负你了。
0: 那不吧，我告诉你，就在我们部门
1: 啊，
0: 是官小一级压死人。
1: 哦，你是挺会阴阳人啊，我这脑子也够用啊。
0: 在我们这个单位啊，级别越低、啊、话越讽刺，
1: 是吧？
0: 要不我当你手下，
1: 哎呦喂，
0: 行不行？也让你感觉感觉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领导在职场上的心酸与无奈。
1: 哎，你说我这脑子怎么能听出来呢？这是、我听不出来也就算了，
0: 也听出来，
1: 我咋还听出来呢？真的，哎呦喂，平、哥说，我小时候坐的那个宝宝椅，你知道吗？平哥小时候坐的宝宝椅啊。
0: 你小时候还有宝宝椅
1: 啊？就那种木头老式的，爸妈自己做的。啊，他说是我爸自己做的，我妈喂我吃饭用的那个东西。
0: 你那个时代，他比我都大，有宝宝椅。
1: 对，现在还好好的放在我妈家里面，我闺女儿子小时候都坐过那东西啊。
0: 是小板凳吧？
1: 哎，就类似那种东西。
0: 不是前面带围栏的吧？
1: 有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还放那种木头的宝宝椅呢。
0: 那不可能是他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喂饭的，小的时候肯定就是小马扎，就是
1: 类似于那种吧。
0: 啊，
1: 哦，这真的是不少年了哈。
0: 哎，
1: 行，留着孙子兴趣还用得着哈。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